0: 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养生之法，共同来学习我们的健康之道。那同样也是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我们即时与网络直播活动的现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肖俊英主任，来问候一下。主任你好。
7: 慧宇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它是一个脑卒中的一类是吗？
7: 嗯，对对对，
6: 那么也是在春季或者春夏季的一个多发病。为什么把这个疾病拿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立夏之后的节气来说？因为它在临床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集中的表现吗？
7: 为什么拿到这个把这病拿出来说呢？因为它也是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国内的一个多发病、常见病，患病人群特别多，而且呢这个疾病呢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间哈，这个气温波动比较大的时间，它这个发病率尤其高，所以我想拿到把这个病拿出来跟大家一起科普科普了解一下。
6: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气温的高低温差比较大，或者说就像昨天的一场急雨过后，气温又在回升，温差大，起伏不定的这样的一个春夏交汇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可能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气血呀，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也会比较集中，是这样吗？
7: 对对对，它就暴露出来了。这个脑卒中呢，它有几个这个好发的节点哈，一个呢就是咱们说这个温度波动比较大的时候，然后气节就是这个气候变换的时候，这是一个。然后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情绪波动大的时候也容易发病，就好比说我这有大喜大悲呀，比较激动啊哈，咱们看电视剧的时候有这种情况，一激动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哈，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也是说，就是在这种不合理的这种饮食的时候也容易发病，暴饮暴食啊，吃的过多呀，过饱啊，还有大量的饮酒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再有呢就是说在这个就是我平时是一个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如果是说我没有及时的服药，然后导致这种血压呀血糖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也会导致这种脑卒中的一个发生。这就是它主要容易发病的几个节点。
6: 大概就是波动二字非常的明晰，气候的波动，情绪的波动，是吧？我们的暴饮暴食的这种胃肠的蠕动的波动，血压的波动，总之就是这种突然的波动会引发我们的心和脑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今天好好说一说，那什么又叫急性缺血性的脑卒中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块一块的哈，一片一片的来跟大家揭晓。会养生会健康也是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您继续关注和守候。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
8: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线。

0: 启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好，这里是及时雨，正在直播当中，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大家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实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比如说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那现在呢，我和肖主任我们俩也通过手机的方式也可以看到大家的实时互动，如果有问题我们也随时来进行咨询解答。同样呢，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吉祥新闻视频呈现，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长春调频97.6兆赫。那到底什么是缺血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它又的诱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把概念跟大家说一说好吗，主任？
3: 嗯，好的好的。嗯，咱们先得知道什么是脑卒中哈。
2: 嗯，
3: 脑卒中，嗯，这个发音大家要准确。嗯，它脑卒中呢，也就称为就是中风。嗯，也有叫做脑血管意外的。嗯，它其实呢是指这个脑血管突然出现了闭塞，或者是出血，然后导致这脑神经呢受到损伤了，接着出现有这种神经功能的缺失，这就叫脑卒中。
2: 就是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把它堵严实了，或者堵到一定程度了。二呢，可能就是血液上不来了，是不是？
3: 再有个就是血管破了。
2: 破了，也有可能这个该到达的这个地方的血液它去不了了。
3: 对对对，这是两种可能。
2: 嗯，
3: 然后如果是这种那个血管堵上了呢，我们就叫做缺血性脑卒中。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死了、脑血栓了。嗯，它一般占这个脑卒中的80%左右。
2: 嗯，
3: 那个血管破了呢，就是脑出血。嗯，它大概占20%左右。嗯，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呢，可能就是说占大比例的80%左右的缺血性的脑卒中，也就是脑血栓、脑梗死这一类疾病。
2: 也就是说已经有这个血栓的形成了，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问题出现了，而且这个栓子可能已经脱落了，是吗？
3: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的。
2: 那它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它肯定不是说这个突然之间就生成了这个血栓，那么这个脱落可能是瞬间的，但是生成这个血栓又是这个经过很长时间的，诱因是什么呢？
3: 嗯，它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2: 嗯，
3: 这个脑卒中啊，或者是咱们说这个脑血栓呢，脑出血啊，它这个病理基础或者是这个危险因素呢，都是这么几类哈。一个呢是说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就是说咱们先天就是这样的，无可避免的。这样这个主要是有几类哈。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年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指定着发生这个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它是增大的。咱们是有数据统计，如果是55岁之后，那么这个发生的风险呢，就比每增加10年，那发生风险就增加1倍。
2: 就是我们的血管可能经历了55年以后，它就会有一个退行性病变，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
3: 就有一个老化。对。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性别。男性的发病率要明显的高于女性的。
2: 我猜一猜哈，因为男性我们看的更多的是这个吸烟呐、喝酒啊，更多的在于男性的身上。
3: 对 对, 对，
2: 这是有很大的直接的链接，是不是？
3: 有关系的。跟他这个很多的不良的嗜好是有关系的哈。然后再有呢，就是说这个遗传因素。
2: 遗传因素。
3: 对对。
2: 也就是说，这个脑梗、心梗也有遗传的基因。
3: 对对对。如果是说这个父母或者是 兄弟姐妹有相类似的疾病，尤其是那个早发的疾病的话，
2: 嗯、
3: 那他这个出现这种相应的疾病的风险，那比别的人会明显的一个增高的。
2: 嗯
3: 嗯嗯。然后再有就是种族因素，那咱们这个可能是亚洲人群呢，他这个发病率相应的也要高一点。
2: 嗯
3: 嗯嗯，对。

0: 这些呢是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咱们先听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有呢就是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导致咱们这个栓子的脱落呀，动脉的硬化呀，进而形成这种病变。那这一个呢大概是总结出了一共是十类危险因素。
1: 这么多
0: 十类。
1: 那我们这个得一个一个细数一下，哪些是危险因素。咱不能等到55的时候然后出现了这个危险的这个年龄节点，应该是尽早的发现，或者是我们尽早的去预防。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这十个危险因素我们是都可以提前预防吗？
0: 都是可以预防
1: 的，都是可以的。
0: 对，
1: 那咱们得听好、
0: 这个、对对对，这个咱们叫可干预危险因素，就是可以预防的、可以防的。
1: 我们这个重点敲敲黑板、
0: 哎、对对对，
1: 这十个可干预可预防的因素诱因是可以预防我们说的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就是这个急性缺血性的脑卒中的，是这样吧？
0: 对对对，
1: 回头我们也出一个视频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说。
0: 对对对，而且这里面跟大家强调一点啊，这个如果把这个十个危险因素如果咱们能避免的话，那90%的脑卒中就可能不发生了。所以就是真是提醒大家一定关注哈、一定关注。
1: 而且这个预防的时间节点是不是越早越好？
0: 对对对，越早越好。可以从儿童期就可以开始干预。
1: 那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0: 对对对，
1: 咱们先说一说。
0: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对对，高血压、
1: 预防高血压的这个出现。
0: 对，就是高血压呢是排在首位的，最重要的导致脑卒中的这个危险因素。而且呢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它是导致脑卒中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但它也是呢最好防治最好干预、而且干预效果会最好的一个危险因素。
1: 最好防，最好干预、而且它越早越好的。
0: 对对对，
1: 方式。那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高血压，它其实是导致脑卒中的这个危险因素之一。而且您
0: 第
1: 一个说了也是排在第一位的。
0: 排在第一位的。现在呢我们国家有一个就是在叫30岁以上之血压这个一个专项行动。就是说让大家在30岁的时候就要去测血压，然后尽早的了解自己的血压的情况，然后避免这个脑卒中的一个发生。有数据也显示呢，如果是说我们把血压控制好了，那50%的这个就是脑卒中的发病率会降低50%，比例是相当高的。
1: 您看这个就可以预防这么大的比率。所以在收看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直播的节目的好朋友，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那我们就一一排查，一一排除。如果说第一项你说哎我没有高血压，那我们就排除一，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哈、一我们就排除了。咱们再说第二项是什么呢？
0: 第二项就是糖尿病。
1: 糖尿病、
0: 糖尿病、
1: 高血糖。
0: 对，高血糖。高血糖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它会导致动脉硬化，直至代谢紊乱、进而导致这种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然后导致这种脑卒中这个一个发生。然后高糖尿病的话呢可能跟现在它发病率是逐年也在上升的，跟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有关。那现在呢也就是强调的建议大家也是说控制饮食，注意运动啊，然后也应该是定期的监测血糖。我们现在呢也是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群呢就要每年测一下血糖，及早这个发现这种血糖的一个异常。可以在它没变成糖尿病，只不过是在糖耐量异常的时候，那我们就及早去干预。
1: 高血糖，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血糖值的了解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每年一次的体检，我们的血糖值是不是在一个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年龄的合格的状态，这个很重要。但并不是说从0到70-80岁都是有一个这个要求的区间，每个年龄段可能区间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血糖值。这是第二个，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继续排除哈。这第二点是不是也已经排除了呢？都可以给我们扣个二。那再接着说第三个又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就是血脂的异常。这里面血脂异常呢主要是指这个高胆固醇，还有高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这个低高脂高密度脂蛋白。这三点。这个 如果这个数据也是提示呢，如果是说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胆固醇或低密度脂蛋白每升高一毫摩尔每升，那它这个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呢就会增长26%-27%。
1: 关注我们自己的胆固醇值，特别是低密度。

0: 脂蛋白的这个值它不能过高，
1: 不能高，
0: 每升高一个单位或者几个单位，它对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这个流量流速里面的这些内容就会有影响了，
1: 对对、嗯、有影响。
0: 所以第一个是血压，第二个是血糖，第三个是血脂，血脂里面的关注的是低这个
1: 低，对，主要关注的是低密度脂蛋白、
0: 哎、低密度的脂蛋白、
1: 嗯嗯、
0: 好，我们再说第四个、嗯、大家可以继续排除哈。我希望大家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都排除掉才好。
1: 第四个呢就是说心脏的疾病，
0: 嗯，
1: 这里面主要强调呢就是说心房纤颤，才刚会议也说了、哦、啊，那栓子脱落了，那栓子脱落呢其实最主要呢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个房颤，它形成它心脏搏动的不那个不规律，导致这种栓子的形成，然后进而呢的栓子脱落形成这种脑栓塞，它也是一种缺血性脑血管疾病。这个房颤呢导致这种导致这种心源性的脑梗死呢比例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也建议呢就是说定期的做个心电图的检查，那我可能就会发现这个房颤。有的人房颤呢他会有症状，我觉着我心脏跳的不规律，我有这种心悸的感，心慌的感觉、
0: 嗯、
1: 也有很多人呢他没有症状，所以这个心电图的检查也是很必要的、
0: 哦、
1: 甚至是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都是可以的，
0: 看是不是有心脏的这个房颤、房室的颤动的这个情况出现、
1: 哎、对对对，
0: 一个简单的心电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苗头。如果说心电图没有什么任何的指征，但是你有一些感受了，比如说什么样的感触是心脏房颤的这个自我感触呢？
1: 就是觉得心慌、
0: 哦、
1: 我心脏，我这个感觉心跳要跳到嗓子眼了，
0: 嗯
1: 啊，这都是患者经常这个描述的。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呢，就是说我可以摸摸我的脉搏哈，我记个数，测一分钟脉搏数啊，看多少，然后我再摸一，我测一下我的心率，一分钟多少次，如果是说心率哈，要大于脉搏的这个次数，也可能提示你有房颤。
0: 我原来认为哈、心率和脉搏不都应该统一的吗？
1: 哎、对对对。
0: 但刚才您说完之后，我又长了知识了。原来是用我们首先自己测一测，找准了我们这个叫脑骨的这个位置，你自己你把它这个自己先算一算，然后我们如果家里面有这个量血压的这种心率或者手表，你再看看它的这个、这两个真的会有不一样啊。
1: 对，这个我们学就是比较一个标准的名称就叫脉搏短促啊、它是一个房颤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体征。
0: 那哪个会多、哪个会少呢？
1: 脉搏短促就是脉率要少一些，
0: 就是你摸的脉搏，自己手摸的会少于那个电子测出来的心率。
1: 对，要少于心率的、而且的话它这个跳动的节律是不规整的。
0: 它不像我们的这个时钟的钟表那么有规律
1: 有
0: 节奏的。
1: 有节奏的，对对对、
0: 这个太有意思了，咱不妨可以试一试。家里面有这个血压仪的朋友，一般电子血压仪都会量出我们的高低血压，然后也会给出一个这个心率的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再用手摸摸我们的脉搏数，一会儿给我们来一个这个数据，还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我们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的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每周二周四的特殊板块，为大家呢送上我们的健康，特别针对我们的农民朋友，给出我们的农业指导呀，给出我们的农业的健康的指导。我们说这个种子也要健康，我们的秋收才能够丰收，那人也要健康，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也要把自己的健康养好才行。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您继续关注和守候。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 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今天我们就说一说急性的缺血性的脑卒中。主任刚才说了，这种脑卒中

0: 定的栓子，这个是我们最应该警惕的，特别是做了颈动脉的筛查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苗头。
1: 对，就是如果我们做一个颈动脉的彩超的话，可能他这个医生就会提示你这个斑块呢是一个稳定的斑块还是一个不稳定的斑块。那不稳定的斑块的话，那它就有这种脱落的风险。但是大家也不要担心，我们有一些药物呢是可以去把这种不稳定的斑块变成稳定的斑块的，
0: 给它粘住吗？
1: 哎，对，让它牢牢的就是固定在血管壁上是可以的。对对。
0: 一会儿我们得揭晓一下，大家可以听一听什么样的药物是可以把它牢牢粘在我们的这个叫血管壁上的，是不是？咱们看看大家伙都有怎样的留言和互动。心想事成，他说老师好，来签到了，今天继续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还有叫翟金华、周菊丽，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已经不少的朋友点关注了，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家人和朋友能够享受到我们专业人士给您的这种健康的福利。还有呢，这个我们的老朋友散先就说了，说我来报道，主持人好，主任好，这个问题我要认真听，认真的记下来，到了一定年龄，我们说要把自己的健康守好，要照着做才行。还有棉花糖也是我们的忠实粉丝，他说肖主任权威解读太棒了，一直在听，一直在关注，包括我们的依依宝贝都来向我们的老师问好。安然说了，老师我是血糖高呀，血压也高，我太需要这个课了。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以前是三高，现在是四高了，高尿酸血症，所以这些高啊都需要我们适当的降一降，但并不是完全靠药物来降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细说一说，其实除了我们这些病因的找到之后，还要怎么去用药，包括饮食运动全方位的来去把我们这些危险因素一的给它降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叫做张丽敏，欢迎我们的丽敏。散先说了，才知道心跳和心率不一样啊，我也是这样哈，跟您同样的感受。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刚才咱们说到第几个了，主任？
1: 应该第五个了
0: 。
1: 对，
0: 对，咱们继续往下说啊。
1: 第五个是就是这种吸烟呢。
0: 吸烟。
1: 烟对这个血管，这个它会散发出很多这种有害的这种物质哈。损伤血管壁。然后就导致动脉硬化。然后就会导致这种卒中的一个发生。它这个对缺血性脑卒中又会加重这个风险，对出血性脑卒中也是一样加重这种风险的。而且强调的话，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不单是自己直接的吸烟，还有这种二手烟，甚至说到三手烟，
0: 哎，都有可能，
1: 都需要大家高度关注哈。
0: 特别是我们有的时候一走一过就能闻到某些人身上的烟味儿，你闻到的那一刻，其实这个三手烟已经吸到我们的肺里了，进到我们的呼吸道了，而不是说我不吸我就不会受到这个烟的一些累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戒烟，还要限酒，是吧？那对于血管的，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年龄，就是55岁，它是一个界限。那你这个前55年你对你的血管养护的好不好，有可能你到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检验，那你是不是有这个平常的饮食啊，包括吸烟的问题？刚才说到了第五点，就是还是要少吸一根烟，或者你每天把它的量降一半下来，总之对自己对家人都是好的。接下来第六点又是什么呢？
1: 第六点就是饮酒了。饮酒的话，咱们就是会才刚也说了限酒哈，但其实呢，我们现在这个健康的理念呢，其实是戒酒的。少量的饮酒对咱们身体也是一样的损伤的。
0: 所以在您这个领域当中，
1: 对对对，
0: 其实是不要少饮，是不饮。
1: 对，就不饮是最好的，和吸烟一样。那咱们能戒烟都是最好是戒的。饮酒的话，少量的饮酒也是对身体会造成逐渐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那酗酒呢，那咱们就是更不应该的了。
0: 这个是我们的第六点，烟和酒。接下来还有四个呢。
1: 烟算一点，酒算一点，
0: 对，
1: 然后再有就是说，不合理的饮食，不合理的饮食呢，那咱们现在逐渐的，大家这种健康意识也增强了，对饮食的要求高，这种不合理的饮食呢，就包括什么呢？一个是高糖、高油、高脂，还有高盐，这种都是不健康的饮食。 所以的话就大家强调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0: 其实每一天的餐桌上可能都是我们检验我们健康的一些标准测试，你

0: 看一下每一天的每一顿的这个餐食，可能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很多人会认为我吃得香，吃得可口，吃得舒服，但是可能会忘记了我们吃的一日三餐当中到底什么才是对我们的健康有意义的。包括主任，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和朋友和家人饮食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发现呢？
1: 有的，而且就是这里面最强调的一个这种是就是盐的摄入量。
0: 嗯，
1: 这个高盐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油脂我还知道控制，但这个盐呢有的时候就不小心就多了。对，咱们现在呢就是说不管是 WHO 啊还是中国这个营养协会啊，都建议大家是每天每人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少于5克的。其实这5克量很少。
0: 现在要求越来越少了，我记得几年前是要求一天6克一人，
1: 对，现在
0: 又减了。但是我会发现其实身边的人吃的这个盐呢，包括含盐的一些食物并没有减，反倒是多了，因为食物丰富了，每一个食物里面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可见的和隐形的盐。
1: 对，尤其关注的就是这种隐形的盐，你说的特别关键。就是咱们说这个盐吧，不单纯是咱们做菜的时候放的盐，那个蚝油啊、酱油啊、咸菜呀、
0: 提鲜的呀，
1: 甚至这个糕点里面的、果脯里面的、这种冰淇淋里面，它都是有盐的。都是咱们都是需要注意的。
0: 所以就是真的是无处不在，盐不可缺少，但是我们的血管当中真的是大部分的原因，包括高血压一些问题，都是跟这个高盐是
1: 有
0: 紧密联系
1: 的。对，所以这里面就强调就是大家要这个控制盐的摄入量，盐控制好了的话，血压也相应的会有降低。它如果是达到咱们这个要求的话，血压它自然就会降低，就是8到10毫米汞柱吧。对，就是这样的。
0: 所以你每天的这个盐就这个降下来之后，血压自然就会降下来的。
1: 对，也会有降低的。
0: 大家一定把刚才的这个事儿呢，跟我们身边的高血压的朋友，包括家里的老年朋友，一定要这个好好分享一下。
1: 对，
0: 因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老年的一个常见病，也是慢病。而这几年呢，我们会发现它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我们身边很多年轻人也都这个步入了这个3高4高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饮食口呢别那么重，淡下来，是吧？
1: 对，很重要。
0: 这个十项我们都说完了吗？还有没有要需要补充的？
1: 还有这个体重。
0: 体重
1: 如果是超重了，会肥胖了，那它指定会存在这种高血脂，还有这种脂代谢的异常，血糖的高，血压的高，那样的话它也会导致这种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个超重，那咱们大家知道这个标准的这个主要是按这个就是体重指数去评量咱自己是否超重，是不是？
0: 对呀，我们一般都是称称重啊，上上体重，称一称。
1: 它这个是跟咱们的身高也是有关的啊，不单独是说我体重可以就行，主要是按这个体重指数。大家大部分都
0: 知道。体脂秤也都会有，是吧？
1: 对，身高不是体重公斤数除以咱们这个身高的平方。
0: 得出来一个 BMI 的值，
1: 体重指数。
0: 这个值一般我记得是24还是22？
1: 超过24就是超重了。
0: 保持在一个安全的健康的范围之内，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如果是达到28就是肥胖了。然后一个是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体重指数，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腰臀比。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腰臀比的话就是用腰围除以臀围。
0: 腰围除以臀围。
1: 对，
0: 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数值呢？
1: 如果是这个男性的话，他如果是超过0.9，那他就是达到肥胖了。女性呢是在0.8以内。这种的话，有的人咱们会看着一些人哈，他这个可能是四肢都不是很胖，但这个腹围就比较高。那这样的话，他可能这个那个就是体重指数是个正常的，但是如果是按这个腰臀比的话，那他还是超重了。这种的话，一般都是提示着这个内脏的脂肪的含量是过高的。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关注的。
0: 所以并不是说你体重 过重啊，就一定是超重的，是你的身高和体重要有一定的比例，
1: 对对对，
0: 这 BMI 的值要符合安全的范围。第二个呢，就是腰臀的比例要健康，有的可能腰比臀围还要大，那就严重的肥胖
1: 了， 对对，
0: 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是你摸得到的这个胳膊呀、脸啊这种肉、
1: 嗯、
0: 但是好多内脏的肉你是看不见的，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轻度重度的脂肪肝，
1: 对对，
0: 包括

0: 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这些都是一些隐藏的问题，千万不能小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也是我们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及时雨，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刚才我们说了这个10个的危险系数，这回说完了吗？
5: 还有，
0: 真的不敢想象，
5: 对，
0: 有这么多的诱因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壁不断的积累这些油啊盐呢、啊，然后让它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并不是说那么容易形成的，是需要我们日积月累不断的刺激我们的血管血液，它才能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5: 怎么说呢？还有的危险因素呢，就包括这种，没有合理的一个运动。就是说我运动量比较少、也会导致这种这个脑卒中的发生。其实现在呢，我们就是建议呢，就是每个人他每周呢都要达到就是15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这样的话才会把这个身体调动起来，然后达到一个预防卒中的这个情况。
0: 所以有人会说了，你看我为什么这个就出现心梗脑梗了呢？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我也挺清淡的饮食，不吃油腻的，但是有可能他缺乏运动、
5: 缺乏运动、对对对，运动是一方面。然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心理的健康。
0: 最后一点我们一般都提到了
5: 心
0: 态、
5: 心态、对，特别焦虑抑郁，或者这种工作压力大，情绪特别紧张，也都是这种脑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长期处于这种心态这种环境中的话，确实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0: 心态有两个极端，要不然就包裹的特别严的这种闷闷不乐的、一点事儿就很焦虑的、很抑郁的，要不然就很暴躁的、
5: 对，
0: 有一点一点火就着的这种，是不是？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血液的这个变化。那我想再问一个，追加一个问题，这十点咱是不是这回说完了？
5: 基本上
0: 这回说完了哈。
5: 对，
0: 那我追加一个问题，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呀，那这个词儿我们其实并不陌生，能不能给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您见过这么多的病例，在我们的影像学呀或者其他方面手术啊等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您看到的这个粥样硬化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5: 动脉粥样硬化吧，它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血管壁哈，它是很光滑的，然后呢，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血管的有形成分呢，可能就会在这个血管壁上它沉积下来了，有一些这种脂质，有一些血小板，还有一些这个纤维蛋白之类的，在血管壁上沉积下来，逐渐沉积，逐渐增多，然后可能就会导致这种血管壁的一个狭窄。

0: 然后血管壁它这些有形成分沉积呢，那它的这种收缩能力下降啊，那也咱们也说可能比较形象的说就叫硬化了
1: 啊，这种叫硬化，弹力弱了，不像原来的皮筋套那么容易收缩了，
0: 对对对，
1: 弹性越来越弱，所以它就像这个形象的来说是一种硬化的状态。
0: 对对，硬化状态。
1: 那么像您说的这个它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它可能是日积月累，就像我们经常会形容它好像我们的下水管子这个管壁一样，
0: 对对对，
1: 你经常倒的是油残渣，它一点点的挂壁，
0: 对，
1: 就慢慢的挂
0: 上
1: 了，
0: 对对。
1: 然后可能有一天有一点稍微大一点的异物，它就给堵上了，是不是？
0: 嗯嗯。
1: 你就要及时的疏通。我记得主任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一点，也是有药物能疏通的。您说的这种疏通是急性的溶栓呢，还是说日常的维护呢？
0: 如果是一个急性的缺氧脑卒中的话呢，那咱们现在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我们叫血管的一个再灌注的治疗。这个治疗呢，它就是说快速的把这个血管堵上的血管呢把它开通了。这个缺血解决了，我们这个相应的症状呢可能也就是消失了，我们这次这个脑卒中呢就治好了，治愈了。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急性期才可以用，而且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溶栓时间窗呀或者血管内时间窗治疗的时间窗呢再延长，但是通常也是不超过24小时的。这个一个是说就提示我们如果有相应的这个脑卒中这个症状呢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再有的话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我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我发现我颅内的动脉或者是我颈部的动脉有这些血管的狭窄了，然后但是没想到需要做手术治疗干预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一些药物是可以就是抑制它这个继续进展，或者是说甚至说有一些逆转的可能性的。那
1: 也就是说我们在体检当中发现了颈动脉彩超的时候有这个斑块，
0: 对，
1: 然后比较紧张，说这个时候说主任你看用点什么药斑块能够减少，或者这个让它变得这个再黏固一点，坚固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那有什么招吗？
0: 这类的药呢主要就是他汀类的药。可能是老年人对这个药已经是很熟悉了。他汀类的药呢，它就是可以把这种软斑块或者说不稳定斑块变成这种硬斑块，变成这种稳定性的斑块，它就有这个作用。而且现在呢可能就是研究也表明了它甚至可以有这种逆转的作用，可能把这个斑块让它变小。这也可能是会有这个作用的，
1: 就是各种他汀的什么
0: 药，
1: 利伐他汀啊，这个他汀那个他汀都可以吗？
0: 瑞舒伐他汀了，阿托伐他汀了，匹伐他汀，很多很多类的他汀类，根据医生的建议咱们选择一种合适的药物。然后再有的话阿司匹林这类的就是抗血板聚集的药也能防止这个斑块的继续的一个加重。
1: 这是一个用药的方式，您也提到了运动啊饮食，我觉得很多疾病其实是吃出来的，那是不是也能再吃回去呢？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朋友，而且他出现了粥样硬化，可能看到的是颈动脉的斑块，是不是有可能全身性的也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对对。颈动脉可能有斑块，心脏的话查一查可能也有硬化斑块了，下肢动脉查一查呢可能也会有的。它全身的动脉它是一起在老化的。
1: 对，它不是说我先老化这个颈动脉然后其他的再等一等，它是你一个全身的循环的过程。那这个时候的科学的合理的用药就
0: 很
1: 重要了。在饮食上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人，平常的饮食应该注意哪些呢？
0: 我们这里面说呢就是注意就是说既要强调大家哪些东西要避免接触要少摄入，还有一些东西呢可能咱们也需要增加它这个摄入量，对血管都是有好处的。
1: 这块又可以敲黑板了。也就是说之前我们说到的十项是诱因，要减少这十项，包括饮食的盐啊油啊糖啊这些太香太辣的刺激的要少。那刚才老师说了还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多吃的，就是我们说药食同源，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胜似良药。那吃什么呢？
0: 排在第一位的那就是蔬菜和水果。
1: 蔬菜、
0: 蔬菜水果、
1: 水果。
0: 这个里面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哈 C， 咱们都知道。而且的话我们还有一类疾病呢叫做高同型 高同型办公氨酸血症。
1: 老师，您再慢一点，再说一遍，慢慢说。

0: 高同型办公氨酸血症。
1: 什么叫高同型？
0: 就是同型办公氨酸呢，也是体内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指标
1: 啊。
0: 嗯，这项指标高呢，它也会促进动脉硬化，嗯，也会导致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这在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指征？一般的常规检测就有吗？
0: 我们常规检测就可以有的。我们到医院说，我做一些相关的动脉硬化或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筛查的话，
1: 就是我们在体检当中的常规的验血里面就有这一项吗？还是说要跟他打招呼？
0: 要跟医生额外说一下，
1: 比如说就是哎，我要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会直接给开这个单子了。
0: 哎，对，就会开这个。
1: 这个指标的一个合理范围是多少？
0: 一般是在16，我们医院的它标准值是在16以下。对，它这个异常呢，跟这个维生素摄入的过少、蔬菜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的过少，还有吸烟饮酒，它是有关系的。但是它确实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所以的话，如果是这种我们饮食从这个蔬菜水果之中多适当的增加这个摄入的话，那这个指标就会正常。
1: 所以果蔬要大量的吃，
0: 对对对，
1: 但是前提水果类的偏甜的，对于高血糖的患者你还得注意。
0: 哎，
1: 所以呢，
0: 对对对，
1: 我们在想，水果你适当的吃可以煮一煮，另外呢蔬菜你可以大量的吃，
0: 对对对，
1: 是吧，绿叶菜你可以这个时间焯一焯啊，如果胃肠比较寒能焯一下吃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还有没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投机取巧，他说既然要果蔬维 C 呀，又什么的，那我这吃起来挺麻烦的，消化可能也慢，我吃点 B2 B 族，我再吃点维 C 哈，这样的保健类的，是不是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它是以补充为主，但是说不要是以它为一个主要的方式吧。因为这个对这个药物的吸收的话，能力还是不如这个直接的这个食物的要好一些。
1: 衡量好你每天一日三餐的这个果蔬的摄入量。那如果说实在是脾胃比较弱，那你这方面摄入的少，那你可能在其他方面进行一个补充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膳食药食同源的这一块。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样的可以解决吗？
0: 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强调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是合理的就是饮水，不要等到我渴了口干舌燥的时候才想起到要喝水。要每天要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
1: 水分的补充很重要。
0: 对对对，
1: 但是有没有人会说，那你看这个栓块现在就在这个血管里，我再喝水流动性大了，血液循环快了，它可别再那个脱落了呀。
0: 不会的。但是如果是说咱们不合理的补充水分的话，那就会就是血液里面这种水含水量它下降，而相应的这种有形成分呢，是红细胞啊、血小板呢，还有这种各种纤维这个纤维蛋白，这种有形成分这个增高以后，相应的增高，属于说相应的增高，那样的话它会导致这种相对的血液粘稠度的一个增高，然后倒会引起来这种这个血管的一个堵塞，
1: 就是防止我们的血粘稠。
0: 对对，
1: 这一点很重要。运动其实也是加速我们的代谢，好，心态也是能够加速我们的代谢，包括合理的科学的饮水一样是加速代谢。我们怕的就是这种慢啊，这个血液的滞留，血液的慢，
0: 对对对对，
1: 这种这个血脂高，那你的血液循环就慢，它就容易挂壁，也就容易堵，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还有人说了，说查什么我不太清楚，这叫情感咨询的朋友，你这个可以把话再说的细致一点。那我理解的是，是不是今天这个主题需要怎样的一种筛查方式呢？如果是的话，那也正好进入我们下一阶段，要去预防急性缺血性的脑卒中，那么得先进行提前的包括体检的预防。我们到底怎么查呢？哪几项的筛查能够准确的查出它的健康指标与否？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

0: 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及时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一说了，每年一次的体检，但是对于刚才您说的有十条的诱因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一年一次的查这种心脑血管的问题够用吗？还是要再把这个周期缩短一点呢？
2: 咱们其实的大部分人呢，就是一年查一次是可以的。但有一些呢高危人群，那我们就建议半年就查一次。对，这种高危人群呢，咱们就包括体重过大的人群哈，然后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疾病这种家族史的人群，还有这种就是我这个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然后或者是熬夜的这种人群，那他都属于这种高危人群。那这样的人群呢，那我们就建议他一年查两次也更好一些。
1: 一年可以两次，那查什么呢？接下来这个问题。
2: 对，常规的检查呢，可能我们到医院呢做这个健康体检的话，这个血压是必查的，是不是？血压查了，然后再有呢就是说采血化验。那采血化验呢就包括血常规，看我这种血小板正不正常呀，红细胞正不正常，如果这两个都高的话，那它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种血凝粘稠度相应的增高，那它发生这种区域性脑血管病或者心脏疾病的风险也要相应的再高一些。
1: 血小板和这个
2: 红细胞对对，
1: 这两个值，
2: 对，血常规的就包括了。然后再有这个凝血试验。凝血的话，它也是说看这个凝血能力好不好。它如果是凝血能力这个它太旺盛了，那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凝固，是不是？那它容易发生这种缺血性疾病的风险也会高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说血糖、血脂，这种大家都常规知道的。还有我才刚说的那种同型半胱氨酸。这个
1: 是可以在以后我们的体检当中单独
2: 加
1: 上
2: 一项
1: 的。
2: 哎，对对对，
1: 像这个一是高危人群，二是你的年龄可能到了55岁，那更应该每半年就查一查。
2: 查一查。
1: 对。
2: 然后再有咱们常规体检呢，就是肝功、肾功，这是也是必查的。尿常规，因为这个尿常规大家也要注意，一定要查。这个是说，咱们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这种疾病基础疾病的话，它长期的话就会导致这种肾脏的出现问题了。但它在功能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们化验血的时候肾功能是正常的，但尿里面它就会有异常了。对，所以尿常规咱们也要记着一定要检查。然后从这个脑血管这个疾病来说呢，颈动脉的彩超，是不是？脑彩超还有这种心电图也都是建议大家要做的。
1: 大部分是常规的，那可以加上的就是我们说动脉中央硬化的这个筛查，包括我们说这个颈动脉的核磁，这些呢是可以增加的一些项目。对于男士女士来说，在这种筛查方面，心脑血管上有什么不同吗？
2: 男士的话，那可能是说我们一般都是说50岁之后或55岁之后哈，加强这个筛查。那女性呢，她主要可能就是说在绝经之后，就要开始这个系统的一个检查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众朋友向您咨询这个问题。他说父亲呢是急性的脑血栓，送医及时溶栓了，但是现在已经住了7天院，右手没有力气，说话费劲。如果出院后还需要注意什么呢？还是还用每年定期去医院打针吗？
2: 这个他的这种治疗方法已经是很积极的了。但是说这个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就是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他会遗留下这种后遗症，有致残率也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现在的话，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急性期过了以后，咱们最主要的就是以康复治疗为主了。所以就说，减少这种脑卒中的致残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能尽快的这个回归社会，回归这个家庭哈、啊。那我们这康复治疗是很必要。那下一步呢，这个患者呢，就主要以康复治疗为主。那同时呢，一定要配合这种药物治疗。就像咱们才刚说的，这个抗血板聚集的药物，还有他汀。

0: 内的药物是必须的，
1: 嗯。
0: 这是必须的。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说一定这次住院让大夫帮咱们明确一下，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这个脑卒中的一个发生。一定要从这个根本原因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就是脑血栓还不足以说明它的主要诱因，
0: 对
1: 只是因
0: 对。
1: 为栓子脱落堵在那儿了。但是这个栓子为什么脱落，为什么形成这个血栓，是不是
0: 对，
1: 要
0: 一定
1: 找到
0: 要找
1: 原
0: 因，
1: 因？
0: 对，
1: 就是那十条诱因里面到底是
0: 对，
1: 哪几条？
0: 一定让大夫挨个给咱们找。
1: 你是血糖高，还是血压高，还是血脂的问题，还是吸烟喝酒的问题，还是情绪暴怒的问题，是哪个，那就得自查，然后避免了。
0: 对，一定避免了。咱们说，现在咱们做一些科普活动，这个节目的话，一个是说防止它不出现这个脑卒中，另一个呢就是说，出现过脑卒中的话，我还要预防它这个再复发，这也是很关键的。
1: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复发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一个栓子脱落了，它其实也就意味着其他地方还会有这种形成，我们要把它继续粘住才行，是不
0: 对，
1: 是？
0: 这个脑卒中这个复发率还是相当高的，它这个年复发率能达到17.7%，整体的复发率能达到39.9%这个比例，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预防复发是相当的关键的。
1: 所以刚才老师说到的这两点，一呢是找到原因，及时的排查原因是什么，然后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把这些诱因一个一个剔除掉。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科学的、合理的用一些他汀类的溶栓的药，这个也很重要。第三个就是康复治疗的训练，要马上介入了康复了，无论是语言还是肢体上，可能都要进行一个训练了。这个训练呢，既是在医疗的，也是在居家的。那其实今天的节目我们只说到了一部分，那未来可能我们还会说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这种大地之间的气候的波动也会诱发我们的情绪的波动，我们的身体的血液血管的心脏啊、脑啊各个方面的一些波动。所以我们说要应时而去养生，应四季而养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学会养生之法。今天呢就和我们的肖主任聊到这儿，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是不是大家伙跟慧宇一样呢？今天也是收获颇多呢，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学到更多的养生之法、健康之道。那节目结束之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您就可以反复听、反复的去学，希望我们都能够收获多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9点半到10点半，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但旗飘扬，征途如虹。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资讯全省共享，
24: 服务链接城乡，
23: 快捷三农资讯，
24: 实用服务信息，
23: 丰富社会新闻，
24: 鲜明评论观点，
2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瑞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和有关运动的话题啊。每天走够

0: 少的步数可以抵消久坐伤身呢？一般呢，我们建议是7000到10000步。研究显示啊，每天走7000步以上，可以显著的降低全因死亡风险，对久坐的人群是有较好的健康改善作用的。若身体条件允许呢，达到10000步也是可以进一步增强心肺功能，促进新陈代谢，更好的来抵消久坐的危害。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每天的运动步数是有多少呢？没走到7000步这个标准，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够缓解久坐伤身？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13到18度，最低气温0到7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科技赋能抢农时，吉林春耕全面展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化民族团结，绘就新时代兴边富民新画卷。五一假期，吉林省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乡村市场更旺，城乡循环更畅。专家告诉您，有心脏早搏，需要做动态心电吗？近日，光盘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长春市南关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2: 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闵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3: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春旱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2: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护地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4: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跑到哪儿呢？我们这三亩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2: 在秦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5: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齐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10亩地。
2: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1:35，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您每天的运动步数是有多少呢？没走到7000步这个标准，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够缓解久坐伤身吗？因为之前我们聊到啊，每天如果走到了7000到10000步是可以缓解久坐伤身的。平台上小冉说了，他说我平时啊也就是4-5千步，远远没到7000步啊，只能靠时不时的站起来溜达溜达补救一下了。潇潇雨说， 生说，他说日常上班基本都是久坐的，步数常年呢也是卡在了5-6000步。

0: 每坐一个小时啊，我就得起来接杯水，伸伸懒腰，这样还能缓解一点腰痛。雨桐留言说了，他说偶尔啊，我能走到七八千步，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是不够标准的，抽空啊就靠墙站一会儿，能够放松一下身体。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吉林省东部的千里边境线上，朝鲜族自治州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民族团结主线，聚力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谱写吉林边境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连日来，图门市月晴镇水口村的水稻育苗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依托边境优质生态资源，把有机大米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探索出党支部牵头、合作社运营、农户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全程实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种植。随着配套大米加工厂建成投产，线上直播销售渠道全面铺开，水口村有机大米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不仅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更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民族团结为纽带，做强有机稻米产业，改善人居环境，推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1: 水口村的发展蝶变正是延边州98个边境村振兴发展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当地全力打造千里边关党旗红党建品牌，整合各方资源，层层压实责任，推动组织资源力量全面向边境一线集聚。在龙井市三河镇北兴村，通过盘活闲置房屋、土地等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旅游、边境文旅等产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3: 既守护好了边境安宁，也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真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乡村绚丽绽放。
1: 在珲春市密江乡解放村，柏油干道四通八达，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休闲广场上，村民休闲健身。这座紧邻边境的朝鲜族村落，用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勾勒出一句一夜和美乡村的生动模样。
4: 为我们村修了村道，修了50光网。解放村现在越来越美了，住着也越来越好了。
1: 环境提质的同时，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合隆市兴化村将蛋鸡养殖作为支柱产业，建设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养鸡场，同步延伸产业链条，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5: 2025年，追加投资500万元，项目达产达效后，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20万元。
1: 多年来，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聚焦村庄清洁、村容美化、基础设施完善等重点任务，全力推进边境美丽乡村建设。如今泉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多个县市获评乡村建设先进荣誉，边境乡村示范创建实现全覆盖。
6: 延边州将以 G331 沿线等国省县乡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村屯为重点，统筹开展村庄清洁、村基战役、秋季攻坚等系列行动，完善设施建设等功能配套，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千里边关和美乡村。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日前，吉大招生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2026年吉林大学生物育种科学专业正式面向全国招生，计划招收40人。本专业紧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与种业振兴重大部署，聚焦品种培育领域关键科学难题，前瞻布局前沿育种技术，深度融合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智慧育种等交叉前沿技术，推动传统育种范式向精准化、高效化、智慧化转型升级，致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技能过硬、兼具创新思维与科研能力、服务国家种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型人才。
7: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8: 真情传递，
7: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8: 纵横城乡，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省接待国内游

0: 客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分别同比增长 12.2%、10.9%， 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春日景观与人文体验交织，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的新亮点。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核心景区搜索及入园热度同比均上涨超 80%， 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 6.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27%。 踏青赏花游备受人们青睐，国331延边段凭借着青翠欲滴的山林美景，迎来全年首轮旅游出行高峰。
2: 沿途的山林和界江风光让我们大饱眼福。
1: 白山市浑江区的边境小镇三道沟镇也迎来了旅游热潮。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面贯通，这个鸭绿江畔的渔猎小镇以及独特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
3: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特别解压。
1: 五一假期焕新升级的历史文化街区、美食夜市及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假日消费主阵地。全省各地夜游夜市人气爆棚，吉林市北山风景区举办大冬有约电音一下系列活动，接待游客 54.8 万人次。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主题游园活动，成为外地游客来长必打卡项目，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2.8%。此外，全省还呈现城城有舞台、处处有欢歌的热闹景象。莲花岛影视城推出《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等实景演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 28.2%。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活动，在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盛宴。五一期间，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累计接待观众62万人次。其中，吉林省博物院开展11项公益活动，接待观众 4.7 万人次；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接待观众 1.2 万人次；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丁香梨花季赏花系列活动，接待观众量同比增长 13.6%。
4: 976编辑在线。
0: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33元，名义增长 6.1%， 实际增长 5.4%， 农村居民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2.2 个百分点，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意愿稳步抬升。收入增长带来的不仅仅是消费总量的扩大，更是消费结构的深层演变。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十四五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网购已经融入了乡村日常。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构建，统仓共配模式有效降低了流通成本。短视频直播电商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先看见再了解后购买的消费闭环，促进了新农具、新家电和新时尚快速走进千家万户。手机已经变身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运营、分拣、配送这些新岗位大量涌现，催生出一人开播带动一户、辐射一村的就业生态。而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农民正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复合的产销者，消费市场的反馈直达生产端，卖得好倒逼种得好，由此共建起增收、消费、流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乡村消费升级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节点。
4: 976每日关注。
0: 北京时间10:45，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比同比增长21.2%。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 外人员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海关海口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6号16点。

0: 9: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原来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工信部消息，1季度我国智能手机数量达到2.98亿台，同比增长6.9%。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46，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的每天运动步数有多少呢？有没有走够7000到10000步啊？如果达到了7000步这个标准啊，是可以能够缓解久坐伤身的。我们平台上明宇留言说了，他说你看天天办公室坐着，步数真是少得可怜啊，没事呢就得起来走两圈啊，确实缓解了久坐的僵硬。一段千金啊也是留言说了，他说周末啊能轻松的就过7000步，但是工作日就差得很多了，久坐的间隙呢拉伸一下也是挺管用的。浩然也留言说，他说每天呢我也就是走个2-3千步吧，远远达不到这个7000到10000的标准，所以啊只能靠多起身活动踮踮脚或者是转转腰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了。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体检报告或者是日常的就诊当中啊，不少人呢会看到早搏的字样，此时呢心里难免会泛起各种的疑问，心脏早搏严重吗？需要吃药吗？会不会影响今后的日常生活呢？对此，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专家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感觉到了心慌、心悸、胸闷、胸痛，不妨啊做一个动态的心电监测，让小仪器帮你解开早搏的心结。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3: 如果把普通的心电图想象成一张照片，在你接受监测的几十秒里，它记录下了那一刻你心脏的基本情况。而动态心电呢，则是一部挂在身上的便携式摄像机，它会24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不间断地记录你一天中所有状态下的心电变化。长春市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唐国斌说，佩戴动态心电仪器对检测早搏很有效。
4: 正常我们有这个早搏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到医院就诊一定会让你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这个实际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手段，它能监测整个24小时的心跳。背这个动态心电的过程当中，一是我们能看到总的这个心脏的跳动的次数，然后再一个我们还能监控到所有的发生的早搏是哪一种早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能看出来它早搏的这个性质。
3: 唐国斌说啊，如果早搏数量少而且没有明显的症状，可以不做处理，调整作息，规律复查，与早搏和平共处。
4: 比如说一天一宿24小时，我们心脏跳动了10万次，那10%就是10000次。他给你这个报告的时候，上面显示是哪种早搏，我们能看到它的性质，它的这个数量有多少。经常我们说到一个10%这么一个概念，要是这个早搏发生的次数累积起来没有超过正常心波数的10%，基本上你也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们该调整是要调整的。
3: 与普通的心电图相比，动态心电图能明显提高相关疾病的检出率。唐国斌说，动态心电图不仅可以对已知的心律时长进行定量，还可以查出未知的心律时长。
4: 是因为如果这个早搏的数量超过10%以后，它容易形成一个疾病，叫心律失常心肌病。它总是有这种早搏的波动，时间长了之后，心脏容易变大，容易出现心衰。心脏总波数的10%的时候，我们就建议药物干预治疗，尤其是超过20%，有的人更多。我仅仅就是跳了2-3千，甚至我就跳了个5-600，但是我特别难受。实际上我们医学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症状特别明显的这种心律失常早搏，我们也是要积极的干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
5: 活动现场社区
0: 为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

0: 近日，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开展光盘主题宣传活动，带动居民与餐饮商户共同践行节约粮食的理念。
1: 社区工作人员向现场居民宣读节约粮食倡议书，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还通过

0: 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年轻人应当有的责任和担当。
1: 活动共吸引200余名居民，51家餐饮商户踊跃参与，让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美德深入人心，真正把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融入日常。
2: 据了解，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每年4月都会常态化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光盘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3: 北京时间10:52，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科技赋能抢农时、吉林春耕全面展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深化民族团结、绘就新时代兴边富民新画卷、五一假期吉林省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乡村市场更旺、城乡循环更畅，专家告诉您有心脏早搏需要做哪些动态心电。近日光盘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了长春市南关区。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代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呢，来观看直播。眼下这春玉米播种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哈。各地的大田呢，马上就要进入这个苗期除草、病虫害防治的这样的阶段，就很容易大面积啊喷施玉米除草剂、杀虫剂啊等等。那么玉米药叶漂移啊，很容易误伤周边陆地的蔬菜哈。比如说造成叶片焦枯啊、畸形死壳啊、落花落果等等这样的现象。
10: 是的，这个时候栽培陆地蔬菜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

0: 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立、畜牧专家高光。大家现在有问题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1579、8581500。
1: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近日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5月6号至8号，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贵州东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雨前或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
1: 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于5月1日正式启动。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已发布海南省2026年伏季休渔告知书，对休渔时间、休渔海域、休渔对象及休渔要求等事项作出明确部署。根据告知书，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日12时，共三个半月。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吉林省聚焦肉牛、梅花鹿两大核心产业。瞄准肉牛屠宰加工量100万头，梅花鹿全产业链产值800亿元的发展目标。去年吉牛中国牛品牌价值达1810亿元，吉林梅花鹿品牌价值1227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达600亿元。
0: 近日，海南省首个自主选育的绿肥品种琼肥二号田精通过该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区域实验显示，琼肥二号鲜草产量较北方品种提高40%，生物量积累更充分，这标志着海南绿肥种质资源创新实现零的突破，也为当地绿肥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种源支撑。
1: 记者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当前陕西省夏粮生产稳步推进，蔬果生产形势较好，畜牧产业稳定发展，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良好。为保障农业生产，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抓好粮油生产，密切监切防范干热风、烂长雨等气象灾害，确保丰产丰收。
0: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发布以全运乡居片区建设为载体，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市累计高质量建成30个以上农文旅融合片区，打造10个以上省内外知名项目，让农文旅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力引擎。
3: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4: 农事热点。
0: 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99、85815700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进好群号18004400976。我们来看看德惠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1: 你好，王先生。
5: 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是个脑部员，二级肢体残疾人，啥活也不能干，我想申请个三级保。可不可以
0: 申请低保？联系您当地民政。
5: 我找他就不合我，不是咱全家的。
0: 王先生是这样的，咱们这个低保啊，一定是找您当地的民政助理，民政会有他自己的考核指标，他也不是农业政策的问题。好。
5: 那好，谢谢
0: 了。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1: 那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立，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以及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如果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零四三幺 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99。

0: 7000。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农事热点哈。现在呢很多地方这个玉米啊都已经种完了，那这个玉米田呢马上要开始打药了哈。这个时候栽培陆地蔬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咱马上有请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王老师。
1: 好，那个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应该说这个陆地啊，这个马上开始进行这个栽培果菜类蔬菜了。那么栽培果菜类蔬菜当中啊，这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属于陆地玉米田当中的所说的除草剂的危害。那么陆地当中这个所说的除草剂的危害啊，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前插除草剂这个所说的，还有一个是属于当插除草剂当中这个苗后除草剂进行喷施造成的漂移要害。那么前插的这个除草剂啊，也就是说十厘米深土壤当中，这个应该说是属于高弹性除草剂啊，那个对于啊果菜类蔬菜呢，应该说这个危害性极大。所以说这个时候种植的时候啊，有的那个栽农啊，已经开始进行所谓的整地施肥，所以说整地的时候一定要悬挂两次，深度达到25公分到30公分，这样呢能够有效的降低土壤当中的这个高弹性除草剂的这个浓度，对于啊这个所说的那个种植果菜类呢有极大的有一个缓冲的作用。有很多的这个农民说的啊，我现在比方上应用一些这个解除草剂的药剂，实际来说是没有的，原则上是属于前插当中打那个所说的幼细菌，就是所说的阿特拉菌，那么对后插呢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个这是属于对于前插除草剂，如果要是出现所说的那个打的浓度过大，特别是属于去年呢种植的这个玉米田冬呢越干净，这个时候啊这个药剂的残留是越大的。那么我们要规避这种风险，除了一个翻地降低那个高弹性除草剂的浓度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办法呢，也可以是属于在栽苗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加一点生根剂。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缓解除草剂的这个危害呢有极大的有缓解的作用。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我们苗栽了地里之后，比如说5月中旬到5月25号这段时间，那么玉米田苗这个出来之后，苗后除草剂，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喷施，特别是赶到，这个阴天、雨天、温度比较偏低的时候，这个除草剂啊，在这个地表面，对于这个果菜类蔬菜当中整个正常的生长，就是说叶边呢出现干枯的现象，发白的现象。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想要规避这种风险，有这么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栽苗的时候，我们这个栽苗之后啊，我们可以进行喷施一些氨基酸啦、生物菌制剂啊，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第二点呢，我们可以是属于那个玉米田喷施除草剂呢，你在左邻右舍当中这个林地当中种植的玉米，我们告诉啊林地的这些玉米豆子户，我们可以选用呢早上无风天气进行喷施，这样呢对你那个种植的瓜菜啊，或者是那一些这个别的蔬菜作物，有一个能够规避风险的作用，就是说影响比较小。第二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是属于在喷施除草剂的时候流出几垄的，和你那个种植的果菜类相间呢有几垄。这样的影响也比较小。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想规避这种风险，也可以用移动式的一种保护的措施，那么也能够是属于避免出现除草剂啊这个漂移在你的果菜类这个植物上。所以说啊，这个根据这几种情况，如果要是属于还出现所说的高弹性除草剂对你那个危害，还出现所说的这个漂移还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进行所说的用那个水肥一体化当中的这个滴灌，可以这个浇灌一点生根剂呀，浇灌一点呼叫芬纳呀，这样对它有一个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再一个是属于我们可以根据你的那个叶片生长的情况，及时的喷施一些氨基酸这个生物菌制剂，起到一个再次促进它营养生长，达到这样的目的，能够有效的规避这种风险。所以说啊，除草剂的这种漂移和残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属于我们对于这种那个危害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用科学的方式方法进行规避这种风险， 你就能够种好菜，
0: 嗯，
1: 使你的产品的产量能。

0: 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秀国老师哈。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这是农安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农安的王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王先生哈，继续迎接舒兰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您好。
1: 嗯。
2: 我是舒兰的，我是一个外家女。
1: 嗯。
2: 我先咨询一下子徐丽老师，这土地政策是我这两头没有地。
3: 什么原因两头没有地？
2: 我因为我是外嫁的嘛，我结婚的时候我是2006年结的婚，2012年从山东办户口起在咱们吉林松兰这边了。我出嫁的时候那时候是山东这边是2009年开始又进行了一次调地，那时候我这地就没有了，因为我出嫁了，就把我的地已经调出了。
3: 嗯，
2: 我先问一下子徐丽老师，我这一个应该上哪边去要地呢？
1: 嗯，徐丽老师。
4: 不然那个咱们吉林和山东这个土地调整时间不同，但是如果按现在这个土地延保政策，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农民认为的第三轮实际叫二轮土地延保，那么就二轮作为你那个适婚年龄的，你二轮在哪儿获得的土地，那么继续延保下去。那你在吉林没有获得的话，那继续延保土地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你这个土地承包权还应该在山东解决。
1: 嗯，
2: 但是我那时候是2009年山东这边调地，因为我外嫁了嘛，把我的地就调出去了。他因为那是一次。整个队上，所以也可以说是整个村上都进行了一种调整。
4: 那种调整就是我不知道山东政策哈，就是起码应该保证你作为农民来讲，你有一份土地承包权。就是你如果2009年他要调整土地收回的话，你在吉林应该获得土地承包权，他那才可以收回。你结果你在吉林的话，已经错过你2006年嫁来的嫁过来的，那吉林这个。地已经分了，就是1996年到2006年，这不是已经10年了吗？是不是啊？
1: 嗯、
4: 所以你不可能那个在吉林再给你分地，所以他这个调整，我认为是他应该要到你在吉林得到土地承包权的证明，他才能把土地承包权收回。
1: 嗯，
4: 所以你还要回那个山东做一下工作，看怎么这个程序能把你。保险要回来。
1: 嗯，好嘞，张女士，建议您还回山东去要您的这个土地哈。
3: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东辽的王先生，王先生久等了。东辽的王先生，王先生还在吗？这样可能等的时间太久了哈，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啊，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咱们会一一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迎接刚才掉线的农安的王先生哈，你好，王先生。王先生，
5: 哎，
1: 是您了，有啥问题？
5: 我问一下子，就是当时分地的时候，就是是树影地，就是可以算上涉外地吗？现在什么是涉外地？
1: 您家具体遇到啥情况了吧？
5: 没遇到啥，我就先咨询一下。
1: 那您就是说当时分的树影地算不算侧外地，是不是这个意思？
5: 对 对。
1: 嗯，徐丽老师。
4: 咱们树影地的分两种情况，一是就是咱们当时分地的时候，因为你在公众两侧或者在您在两侧，咱们有一个就是说的南北雁。多少米？东西，如果你这树在东西雁多少米？这种是树影地的话，那么咱们说不论树砍没砍伐，那么这个地都不可能算为涉外地，因为咱们二轮承包的合同就是这么签的啊。第二种情况就是树影地，就是说你当时分地的时候没有树。后来你这个是或者是退耕还林呐、或者是咱们说田间道路咱们植树，造成你新的树影地，那么你就要跟村里协商，就是你算 是你多出来的呢，是怎么办？

0: 所以说算不算集中地，你问的挺笼统的，这个没法回答你，咱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0: 啊，
1: 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2: 听明白了。当时我那是就当时分地时候就竖两地，反正就是听明白了。还有个问题可以问吗？
1: 嗯，您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问题。
2: 就是现在整户消防有新的政策吗？就是我们这边都已经停收了，就是每年的就跟父母不是一个合同的，今年都已经停收了，有最新政策吗？
1: 您家这父母和您不是二轮，不是一个合同，然后父母地整户消亡，现在已经收回了是吗？
2: 不是被收回，就每年收费了
1: 啊，交承包费是不是？
2: 哎，今年已经停收了。我说有新政策吗？但是我们是本村有儿女，本村集体生产，
3: 就是今年没收费对不对？之前都收钱了。
2: 对对对，
1: 嗯，那可能还没
3: 有，没有变化。
1: 嗯，咱问问徐丽老师。
0: 我现在掌握的政策没有新的变化。
1: 嗯
2: 嗯
3: 嗯
1: 嗯，
3: 好嘞。
1: 嗯，
3: 咱们再共同关注一下。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接着看看东辽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4: 哦，我们找一下吧，那个徐丽老师。
1: 你有啥问题您说吧，徐丽老师在。
4: 啊，我要咨询的土地问题啊，这个土地问题我一轮承包二轮承包都没捞着，因为我第三轮土地我还能不能捞着？
1: 你啥原因没捞着啊，王先生？
4: 啊，
1: 你啥原因没捞着土地一轮二轮？
4: 啥原因？就是上黑龙江打工回来晚了。
1: 嗯，咱问问徐丽老师这种情况。
0: 你是一轮上黑龙江打工回来晚了，还是二轮呢回来晚了？
4: 一轮二轮都没回来。
0: 那你属于户在人不在人口，对不对？
4: 那
0: 你在黑龙江那边有没有地？
1: 你在黑龙江有没有地？没有地，老师。
0: 那你家没有其他人吗？
4: 家我家的其他人就是。这个把这个吉林的户口人家迁走了，落到黑龙江了，就我的户口在吉林了，全家的。
0: 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就得咨询当地你这个村委会，就你这种情况很特殊，就一轮二轮你都属于户在人不在这个人口，对不对？完了人家分地的时候你也没回去，和你打不打工没关系，你就是在黑龙江生活了，实际上是，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户口没迁走，
1: 户口没迁走。
4: 吉林省的五个市县的这个市点，
1: 王先生问一下你们当地村委会，看看您这种情况，二轮延包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希望啊？
4: 啊，问是那个村委会啊。
1: 对
3: 的
1: 啊。
4: 啊，哎，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咱们来抓紧迎进，这是化电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5: 啊。
1: 你好，请讲。
5: 我就是国家给个免费的锅灶，当时呢就是没给之前我有个好锅灶，我不换呢人家国家不给做保温，完了结果我安上一年呢就漏了，一年多一点就漏了，我看着这个事往将来的怎么办，找谁？
1: 咱们徐丽老师听不听清他的问题？
3: 给他
1: 那锅灶是啥呀？
3: 锅灶
1: 是啥呀？何先生，
5: 灶台就是锅台锅，
3: 做那种一体的锅灶。
0: 那你这事儿不属于政策性的，就是你谁给你安的，哪个部门给你安的，你咨询哪个部门吧。
1: 哪个部门给你安的，你上那块问一下何先生，问问那个部门怎么办理啊？因为您这不属于政策的问题了啊。好嘞，咱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这是双辽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喂，
1: 你好，请讲，王先生。
6: 我问两个问题，我是88年搬到双辽茂林的，那个我的地他没给我分地，就二轮土地98年分地前没给我们分，他是不是应当给我们分地啊？照这个合同啊？
1: 您是88年搬到这个双辽的？
6: 啊，双辽茂林镇。
1: 哦。然后没有给你分地，是不是？
6: 没有分地，没属于外来户。他说这啥的，这还指望是没88年搬前的原有的老书记说给分到分地前给你分，结果到分地换新书记说不分，外来户不给。
1: 那这么多年你也从来没要过地呀，王先生？
6: 要了，要不给呀？就等着，这回等到这个，你这27年就是分地了嘛？要吗？那村人说的，那个 还不一定能给你。
1: 咱问问徐丽老师。

0: 你88年搬去之前，在原来那个迁出地有没有土地？
1: 原来有啊。
0: 那你88年从那儿走了，完了地交回了？
1: 交回去了，交回落在这儿啊。这个阿子书记给他们，他那时候不是改革刚刚那个当干嘛，完了每天努力种园、钻下户，完了就通过上那个都上边的领导上门视察，说钻下户，那你说你搬茂林去吧，发展去吧，那茂林那个经济啥比这边好，完了就搬这儿来了。完事儿完了，他大队说这个给我们地，完了不当时没地，是吧？这不正好没有果园包着嘛？你说到分地前给你分地，这个大队就完成立果园嘛？那个在那是99年建的果园嘛？这27个村一个村一个，完果园包着门了，完地没给分。等到这一说
0: 是哪一年落户的？
1: 啊？
0: 你是哪一年落户的？
1: 88年落的。
0: 嗯。
1: 我八八年落户。
0: 你现在还一层包着呢？
1: 啊，现在承包马上嘛，这是到26年，这12月末就是到期了，到期的地是不对，他们到时候没地了嘛，果园不还行，万一再卖啥的呢？
0: 这当时有没有那话，就是果园你经营盯着你的承包地，有没有这一话？
1: 这不算，我们落户是落到一队，这果园是3队的地，没有合同，这年年交钱，这意思我们这续20年的合同马上到期了，到26年。
0: 那你这个情况就比较难处理，因为咱们第三轮土地承包咱们叫二轮土地延保，你二轮土地没获得承包权，你这种你当时来的时候有没有签订那种说我落户了但是我不要承包地这个说法？
2: 嗯，
1: 话他那不能要地吗？就是你们这村上也有那签的，都是那个98年分完地以后落的，那有那么签协议。
2: 王先生，咱们别说别人，就说您当时落的这个村上有没有就是跟人家，就是说承诺说我不要这个土地这样的承诺有没有？
1: 那没有，那还出工，你知道吗？出工那个修道啥都。
2: 老师他说他没有，
0: 这个你就是跟村里协商去吧。行不行？
2: 您这情况还比较复杂。
0: 这么长时间了，就是你这30多年了，
2: 嗯，
0: 应该是将近40年没有土地，你也没争取权利，一直蹭到现在，是不是啊？
2: 还得跟村上协商解决，王先生啊，现在没有啥更好的办法了。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公主岭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于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关于那个高管所中间建设，咱们那个吉林省24年建了，我这个24年建了，25年没建，26年有没有被迁入？吉林也没有建。
4: 高标准农田建设，你得问当地农业局。
2: 嗯。
4: 到农业局有相关的科室负责。
2: 对，他有规划的。
3: 啊。
4: 这我们并不掌握说各地建的这个进度。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4: 我们来接着看看榆树的东先生。
2: 你好，东先生。
5: 你好，就是榆树这块儿，整固消亡，它是根据那个，
2: 东先生，
5: 你好，
2: 电话信号不好，动一动，
4: 说问题，
5: 说问题，就是榆树这块儿，它这个整固消亡抽地，它是根据，97年分地那个台账是几个户头抽地，这
4: 对
5: 吗？对呀、啊，
2: 嗯。
4: 全省都是这样的，
5: 就97年，
2: 对，
5: 户头分地，
2: 对，东先生啊，
5: 好的，
2: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4: 也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
2: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
4: 大家都在想啊，说这个母亲节要到了，我们应该给母亲送点什么？那华药中科益生菌呢，今年第一次活动就献给全天下伟大的母亲。现在是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
2: 那养生呢，先养胃肠道，养好胃肠道啊，首选华药中科专利活性益生菌，很多人啊一年四季也都在吃。
4: 华药中科益生菌呢，和其他的益生菌都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很多人啊都在长期服用。
2: 那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

0: 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要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
1: 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三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呢更适合，全家人吃都放，这种放心的好菌，共享幸福生活。
0: 每天一袋37度以下温水冲服，充分发挥活菌作用，让你能吃能喝能拉，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
1: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肯定是不能少。现在呢，给吉林的老乡们申请到今年的第一次大活动，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算下的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华药中科益生菌把爱和健康都献给母亲。活动力度空前，抢完就没有了。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0: 那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
1: 来看看公主岭的于女士。
0: 你好，于女士。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子，现在公主岭的玉米啥价？
1: 我们通过吉东马了解到，现在公主岭作价大概是1.1-1.15元。
2: 啊，作价卖呀？
1: 对。
2: 哦。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哦，没有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接着看看下一位九台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3: 女士。
0: 张先生，别听收音机了，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呢，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张先生，关没关？
3: 关了。
0: 哎，有啥问题，张先生？
3: 那什么玩意儿？我这是关于土地消亡的事儿，土地消亡。
0: 您说一下。
3: 我是这种情况，我爷、我奶、我姑，我一个我姑的孩子。哎，他们四个吧，搁一个户口本上。我姑、我爷、我奶、我姑，他们几个都没了，因为意外吧，都没有了。他们几个有地，我这个表妹吧，她是92年随她母亲，就落在这块了，落到我们这块了。她是应分未分，就这个那时候分地下应分未分，她属于超生的，那就有啥说啥，实话实说啊。完了呢，我这个属不属于整户消亡？就这种情况。
0: 你爷、你奶、你姑还有谁？你叔啊？
3: 没了，我姑的孩子。
0: 你姑的孩子，他们四个是二轮土地承包一个合同啊？
3: 对，他一个合同。
0: 现在这四个人还有没有在的啦？
3: 有啊，我妹妹在呢。
0: 你妹妹在是吧？
3: 对，他没捞着地，就分地钱，那时候应分未分，人家土地超生吗？
0: 张先生，我问您的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都有谁？你还说有你妹妹，他又没分，他到底分没分？
3: 我没有妹妹。
0: 张先生，我问您的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爷、你奶、你姑还有谁？
3: 对，就他们仨，
0: 是不是？
3: 哎，对。
0: 然后呢？现在这个地村上按整户消亡收回呀，还让你交承包费呀？
3: 对，要交承包费。
0: 问问属不属于整户消亡，对吧？
3: 对。
0: 好，问一下徐丽老师。
4: 想问你表妹她是超生，她是第几胎呀？
3: 她是第二胎。
4: 第二胎你是哪个县的？
3: 我九台。
4: 第二胎应该给
3: 九教头道啊？
4: 不是，第二胎他应该给半份地呀、
3: 啊。对呀、啊，那时候是他应该给半份地呀、啊，他没给呀、啊，要钱，要3000块钱，我再给地。
1: 就是交罚款，然后就给分地，
3: 对，
1: 你没交罚款，对吧？
3: 对。
4: 你这个和别人的整户消防不一样，就是确实是，就你这个表妹她属于应分未分人口。
3: 应分未分，92年的随母亲。
1: 张先生。
4: 你这个情况吧，咱们说，如果说的你现在争取，就是上九台农业农村局，去裁定一下呢，去争取，你采取什么方式啊，或者是信访啊，或者是什么方式，让他裁定你这个表妹他有没有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有没有土地承包权。如果他能裁定他有土地承包权的话，你家就不属于整户消亡，是说二轮土地的时候 你家这户属于他这个人口属于应分未分人口，如果查

0: 买不下来的话，那个三人的土地那就属于整户消亡。
1: 嗯，听明白了吧，张先生？
2: 不是，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就是现在就是我是啥呢？现在就是我上区里头去了，这个人家也说了，他不敢给我下决定，知道不？
0: 嗯，
2: 哎，我这是不是整户消亡咋？
0: 是，我就是我也是说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农村的事儿啊，你那咱们说你现在就属于行政的问题，就是你得协调当地来解决。你这个，我认为就站在我这个角度上说，他不属于整户消亡，因为毕竟一是还有人，二是这个人还是在二轮土地承包前出生的，对不对？
1: 所以说你还得找相关部门
0: 协调一下吧，看怎么解决，行不行？
1: 找相关部门去协调一下张先生啊。
3: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九台的赵先生。
1: 那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咨询。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
1: 请讲。
4: 我就想咨询一下子，农村这个宅基地里边有点闲地，自己要想盖房了，上去申请。
1: 宅基地就是有空闲的地方，想要盖房子，上哪申请是不是啊？
4: 不是自己盖房子吧，是意思就是盖房就是要做点买卖，
3: 还要做买卖。
4: 哦，
1: 您是要，您说要
4: 加工商，加工商没有房子咋加工啊？不能搁露天地里加工啊？
1: 那您问的是要是说这个房子办证啊，还是说你做买卖办证啊？
4: 做买卖我有证了。
1: 啊，就这个
4: 房子
1: 啊，想去哪儿申请哈？咱问一下许丽老师，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盖房子？嗯，
4: 去哪申请？
0: 盖房子，咱们这个也说的不算，就是你得到你们乡那个，就是原来土地规划部门去申请一下，看人家能不能给你审批下来。这个就是在咱们每个乡镇那个一楼都有一个便民服务中心，去问一下这土地规划是哪个部门管，谁管，让他给你指导一下，看见。现场给你测量一下，看你这个地你应不应该盖，怎么盖啊？
1: 嗯，
4: 这个玩意儿是啥呢？问人也不批。
3: 那你看，这不就告诉你了吗？
1: 那就是不符合规定呗，不能给您批，赵先生啊。
4: 我听着那个农业农村部长不说了的吗？盘活农民的宅基地和剩余的房闲着的房子。
3: 盘活不是让您那个
1: 新盖呀，
3: 新盖扩建。
1: 对呀，人说盘活又不是让你新建，
3: 两回事儿，别错误理解啊。
1: 嗯，
3: 盘活咱们是指，咱们说了有一些这个农村的屋子空着，然后可能搞这个民宿等等，这叫盘活。您这种扩建并不是合规的程序，那跟盘活没有关系啊，不能错误理解这件事儿。
1: 嗯，我发现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特别可爱哈，他们看到相关的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政策呀或者文件说，可能理解都是有误的。
3: 是的啊，有的时候关键其实也不光是咱农民理解有误，有的时候很多主播呀过度解读，
1: 对，
3: 存在这样的情况，给大家解读的时候就是偏颇的。所以大家在理解的时候总觉得，哎，这事儿那我家是不是就属于叫盘活呀？有的时候大家这个理解上一旦出现偏差，自己的认知有的时候就受影响之后，发现这个事儿在您心里就结成疙瘩了。
1: 对，
3: 您总觉得，哎呀，怎么下面不按照上面的政策执行呢？但实际上您理解的根本就不对，没有这事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00共线。来看看长岭的胡先生。
1: 你好，胡先生。
3: 胡先生啊，请讲。
5: 我的问题是啥呢？就是二调三调，还得请那个徐丽老师哈解答一下子。
1: 二调三调。
3: 然后你让徐老师解答啥呀？
1: 对呀，
5: 那个农村土地二调三调，现在以二调为准还是以三调为准？
1: 你所谓的二调指的啥呀？
5: 我那土地是二调，
0: 我知道那个什么，我跟他说吧。
3: 您听徐老师给您讲。
0: 这个问题不是我这个政策这个咨询范畴，但是我知道。就一调二调三调是咱们国家的土地资源基本情况调查啊，那么你说以哪个为准，那肯定以最后一次调查这个情况基本信息为准。 因为咱们国家建国这么多年来，它土地资源发展情况、建设情况。

0: 土地资源利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一年土地资源基础信息的每一次的土地资源基础信息的调查，它都体现着现有土地资源的基本状况。那么你说以哪个为准？就以最后一次的为准啊。
1: 嗯，你具体遇到啥问题了，胡先生？
2: 那个我的一个有块那个土地，
1: 嗯，
2: 一是那个叫号外地，就是不是正常发包的土地。我在2003年在村上包的耕种土地，一直到2007年。
1: 嗯，
2: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啥呢？是二调是坟的，咱调是耕地。
1: 二调是什么？
2: 二调是坟的。
1: 啊，二调是草原，
3: 嗯，
1: 三调是耕地，是吧？
2: 嗯，哎，对。
1: 嗯嗯嗯，那刚才徐丽老师说了，应该是以三调为准吧，徐丽老师？
0: 对，
1: 嗯。
2: 嗯，以三调为准，那当中就是基础上我能知道的是啥呢？有一个某县的自然资源局来的人拿电脑，围着我地走了一圈，说啥二调是草原。他告诉我二调是草原，往上一提电脑，就是往上一滑电脑，三调是工地。
3: 嗯，不，您不用重复了。您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2: 我现在的问题是啥呀？咱这个土地性质就是以哪个？
1: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以最后一次
3: 给你解答完了
1: 啊，最后一次为准啊，胡先生啊。
2: 最后一次为准，先生，以凡调为准上来说，现在到那个补贴，就是保护性工程补贴，可不可以报？
1: 您这三调是工地呀，
3: 耕地，
1: 耕地呀，
2: 啊，
3: 嗯，
2: 哎，对对对，
3: 保护性耕作的补贴，
1: 嗯，
2: 啊，只要是说三调它那是准确的情况下，就是耕种，保护性耕种补贴，这玩意是不是应当农民应当懂的？
3: 您说的保护性耕作，那不是咱农机方面的事儿吗？那不是免耕的事儿吗？
2: 嗯，就免耕呢。
3: 对呀，免耕补贴，他对免耕有免耕的要求。
2: 啊，免耕的要求的话，就是重视重免耕，保护性工作人补贴，不还是直接补贴到农民吗？或者
3: 不是？胡先生，
1: 不是说
3: 不对，
1: 不是说补贴给地的主人，
3: 谁作业补贴给谁？
1: 对。所以说您到底问啥？ 你得问想清楚啊！
3: 您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说到保护性工作去了，
1: 这跟你弟弟性质
3: 也关系不大。
1: 对，
3: 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嗯
1: 嗯，您这样吧，
3: 哎，
1: 胡先生，就是首先您说话吧，就乌了巴秃的，然后我们这听得特别费劲。您把这个放下电话，把您的问题想清楚，然后也捋顺明白，然后再给咱打电话啊。
3: 你看看到底想问啥？
1: 嗯，
3: 没事，再给我们打啊。
1: 嗯，
3: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刘先生，等半天了。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请讲。
4: 想咨询一下徐丽老师那个土地延包的事儿。
1: 嗯，您说什么情况？
4: 就是我小舅子在98年分地之前分得地了，然后98年以后参军走了，户口也走了，现在在大连工作，他也退役了。然后这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认证，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下次延保。
1: 嗯，咱们徐丽老师这种情况，
0: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4: 他现在退役了，在街道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公务员。
0: 那你看你就是是不是公务员，这个很重要。如果是公务员的话，延保的可能就没有；不是公务员，可能，
1: 嗯。先看他工作性质，刘先生啊。
0: 一般的街道办事处正式编制人员就应该是公务员啊。
1: 嗯。
4: 啊，那他和他，如果他不是的话，和经济组织成员确不确认有没有关
0: 系？那到时候看咱们吉林省那个按照延保政策。
1: 嗯。
4: 啊。
1: 嗯。
4: 然后还有就是
0: 顺其自然了，
4: 那个，
0: 你这个。你这都有铁饭碗了，有没有地，是不是成员，对你的未来生活影响不大，啊？
4: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那个确权本上有问题，注意土地确权本，他家庭那个有没有他名？
1: 那您得
0: 你本身。

0: 就是糊涂账，问我们标准答案，能问到吗？
1: 嗯，刘先生，就像许丽老师说的，咱就顺其自然就行。刘先生，顺其自然啊。
2: 嗯，如果他是公务员就没有，
3: 对，没有希望了，
1: 对，就不用再重复了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 858715799 8581-5700。我们常说呀，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的心里啊，永远装的都是孩子们。他们的心脏呢，往往因为操心太多而不堪重负。百全堂大品牌呢，守护全天下母亲的心脏健康。现在母亲节爱心特惠，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1: 那心脏呢，是身体的发动机哈，心脏不好，每天就会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啊，咕咚倒地上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百全堂高纯度辅酶 Q 十，辅酶充补充足啊，不得心脏病。
3: 百全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1: 那百全堂呢，也是大品牌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呀，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3: 百全堂辅酶 Q 十呢，大品牌咱们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那吃辅酶啊，就吃百全堂的辅酶 Q 十。
3: 母亲节爱心特惠，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啊！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给全天下母亲一颗健康的心脏，让孩子在外工作也不再担忧。记住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1: 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哈。我们来继续进梨树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嗯，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咱们那个粮食直补啥时候能到啊？
3: 再问一下徐丽老师。
0: 嗯，也就是5月份吧，都能到。这个叫咱们叫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嗯。
4: 啊，这个地理那个多少钱一三的，知道吗？
0: 这个具体情况你得问你们乡镇的财政所。
4: 啊，6月1之前就能到呗。
1: 嗯，这现在谁也不确定，王先生会陆续的发放，看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啊。
4: 行。那我问一下，那个免耕作业补贴有没有了今年呢？
1: 还有。
4: 啊，还有，
1: 嗯，但是得符合标准啊。
4: 啊啊，
1: 嗯
3: 嗯，
1: 好 嘞，王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4: 好嘞，
3: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梨树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于先生。
5: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5: 那个，我是那个土地确权的事儿。
1: 嗯。
5: 我有3块地。
1: 嗯。
5: 2块地，当中确权吧，跟那个土地财产完全一致。有1块地，就把我莫牛地都确进去了，那个多了。交点费，交点费都想着他交不多少。10块20块的，最近2年还没要，就是他怎么呢？有的时候就说了，你这钱不交，我不给你支付，这样我总觉心里不舒服，怎么呢？整的是一致了。
1: 嗯，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3: 徐老师，
0: 差1块地还是怎么的？
5: 我是那个有意思当。

0: 拥有一块地三块地两块地的，
1: 确实呢
0: 自然和实际分的财产一致，当中有一块地就给我去多了，两头牧牛地给我去了，他都是没多多少，一年
1: 那他现在
0: 不
1: 多出那点地收没收你钱吧？
0: 收有串收，那钱都不多，十块二十块的。他有串说那个你不交的钱我就不给你支付，这样咱们心里就不舒服，我怎么样能整一致了呢？
1: 那不是你想整一致整一致的，因为咱们缺钱的，咱们吉林省就多次讲到这个政策。吉林省当时咱们采取的是一村一策，就一个村一个政策。你们这个村可能采取的就是说按实际丈量这个。那个面积，记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但全省大多数村呢，采取的是，就是按土地承包的面积直接过渡到确权证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人家要收你的，我觉得收了你就怎么说呢？就是你多出来那个牧牛地，收你这个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钱你就交吧，因为这毕竟能保障你二轮再延保的时候你土地面积不减少，行不行？
0: 我这钱倒不多，我补缴就心里不舒服的。别人的吧，都是按照那个二轮土地，我邻居那个也都是按照二轮的那个面积去的，就我这个是实际丈量。
1: 那你当时签字的时候，你自己没看到这个问题吗？
0: 我看到了，当时吧，我找村会计了，他说吧，那这也不影响啥，那你说这个确权本拿回去吧，一半会儿还拿不来，还行，给你整丢了，完就这么的，我现在没啥影响，那说也不要钱，就这样就拉他到现在。
1: 那你这今后就农村的事儿，就其他在线的和在其他直播间的那个农民都应该注意。就你自己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当时不影响，那谁知道以后有什么变化呀？所以这个村会如果还在岗位上，你要跟他去主张你这权利，是当时你说不受影响，那么现在为什么收我钱，对不对？啊，
2: 嗯，
0: 对对，
2: 嗯，于先生，
0: 哎，
2: 好嘞，
3: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拨打哈。继续迎进吉林的李先生。
3: 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嗯，
4: 我麻烦一下问一下，我现在是那什么残疾人，就是智力残疾。
3: 四级呀、啊、
4: 不是智力
2: 残疾、
3: 啊、智力啊，
4: 是眼睛残疾
3: 啊，视力。
4: 对，
3: 您说。
4: 我现在吧，就是一个月吧，就领300来块钱。完了，你问一下吧，就是我爱人现在在家，就是伺候我，能不能有点补贴？
3: 您现在是有低保吧？要不然您光是残疾人补贴也不能领到300多呀。
4: 对对，我有低保，有残疾。
3: 嗯。然后您现在是想问啥呀？你爱人能不能再得份补贴呀？
4: 我爱人现在搁家那一
3: 会儿，嗯，咱问问徐老师，这种情况有吗？
5: 那你按政策走，您这是三十没退的，这个不是咱们的那个能确定的，就是你当地根据你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你家应该享受，一个人享受补贴应该享受多少补贴。
2: 嗯，问一下当地啊、哦。好嘞，李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来继续进，这是农安的刘先生。
3: 你好，刘先生。
6: 我请问一下子，我明明就是那个那96年、97年分的地，英明分的是公顷，就是大亩子吧，说啊，就是6亩地。现在就是有林泽地，有这增加了2亩地，林泽地是分了10多个种。现在都确权了，那个地费还交吗？多属于这个，
2: 就确权面积比你二轮土地分地的这个面积多，然后现在多出面积要收那个承包费呀、
6: 啊？啊，对呀、啊，不是要收承包费，现在有的人说这个玩意儿就得说承包费，我想咨询一下。
2: 咱们徐丽老师，
5: 这个
7: 事儿呢，就各地执行情况不一样，他收你你就收了，没收你就没收。
2: 嗯，
7: 不要听别人说。
2: 嗯，各地执行的不一样，刘先生，要收了的话就可以收，要没收就没收啊。

0: 按你当地为准，别听别人怎么说啊。
1: 哦，
0: 哎，
1: 那不是咱们国家的那个，就是中央下的文件。
0: 刚才老师不说各地执行的不一样啊？
1: 哦，那我明白。好的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

0: 爱情是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6: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7: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备耕正当时，沃野粮满仓，眼下呢全省各地上下春耕备耕如火如荼，而在梨树县，紧扣稳产增产、提质增效、科技赋能总基调，以硬核举措深耕黑土地，用高质量备耕牢牢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6: 在梨树新波家庭农场以及盛丰家庭农场之内啊，农机轰鸣，人勤地忙，抢抓农时来推进春耕筹备。那梨树模式也是让秸秆还田、护土、肥田真正实现了一季还田、两季增产，科学化、规模化的种植模式，既守护好耕地的肥力，又提升了粮食的产能，在吉林黑土地上绘就乡村振兴的丰收序章。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咱们一同走进梨树的备耕一线，感受那里的火热备耕农忙。首先来连线的是吉林省乡村振兴产业投研吉林省新波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李玉波。你好玉波姐，此时此刻正在备耕忙是不是？来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梨树县。
6: 调整一下信号。
7: 玉波姐调整一下信号，再次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梨树县新波家庭农场负责人李玉波。
7: 其实现在都是我们全省各地在备耕春耕的一个

0: 关键阶段。那正值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守护黑土地，包括深耕生态农业种植方面，今年我们的备耕期间，嘉定农场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做法来确保春耕的顺利进行？我们有哪些实践和亮点？先请于博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眼下咱们吉林正处在备耕、备春耕的关键期，守护黑土地，发展生态农业，是我们嘉定农场今年备耕的重点工作。我们主要从三方面抓实备耕，还有不少亮点。一是抓实黑土地保护，全面推行秸秆还田，高流茬，免耕少耕，养护黑土地，守护黑土地。二是严把农资关，种子全部筛选，半种二次包一，从源头保出苗，保长势。三是升级农机装备，全程机械化备战，今年还增加了一台调棉一体机，春耕作业高效又标准。
0: 从以上三个方面哈，对于我们嘉定农场在备春耕过程当中顺利进行，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底气和根基。
2: 对，刚才也特别去提到了，你看现在啊，其实嘉定农场对于精准的播种的这个设备啊，包括我们也是这两年哈，好多的新农人在嘉定农场合作社都进行无人机植保啊、联合收割机这些现代化的农机具，也是改变了咱们传统的工作方式，从而高质量的啊来去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那么也问问玉博姐，刚才介绍的整个亮点，包括我们在备耕的前期的准备的过程当中，这对于促进咱们增收上有多给力啊？咱们也举举实例，拿一组数据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咱们现在用上了免耕播种机以后，种地的质量真是提升了太大了。以前老把是手拉犁种地，出苗率就达到70%-80%，苗很不齐。现在用免耕机播种，出苗率直接稳定到了95%以上，苗齐苗壮，从根本上就打下了丰收的基础。咱再说说植保打药，以前100亩地靠人工背壶打药，一个人忙活得20多天才能干完，特别容易耽误农时。现在用上农业无人机，一个人一台无人机，一天全部搞定，省时省力还精准。还有就是秋收收割的时候，以前雇人工，一场地成本在3500-4000元，费用太高了。现在收割机1000元就能给你拉到家，大大降低了成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0: 刚才于博姐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感觉到现在全程机械化哈，对于我们农业发展当中的这份贡献和力量，尤其通过这一组的数据，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们都说春耕是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的一个关键时期，而抢抓农时，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大型机械，确实做到了相对于传统的一个耕作模式来说，有了很好的一个长足进步。当然除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程机械化改变了我们的耕作方式，其实呢，我们的全新的一些耕作的一些模式也正在我们吉林大地上进行这个展现。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给大家推荐的米豆间作的模式，那在减少病虫害包括实现一地双收上哈，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也想问一下于博姐，我们通过米豆间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有哪些实操的一些心得？那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哪些重点的把控环节需要我们进行注意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1: 这个米豆间作轮作带桩套种就是一个黄金最好的搭档。大豆自带根瘤菌，能够自然固氮，相当于给玉米提供了天然有机肥，既能减少化肥的用量，又能改良土质，让黑土地越种越健康。同时玉米植株高大，能给大豆遮阴降温，有效避免大豆后期倒伏，还能破坏病虫害的生存环境，减少了田间病虫害发生。但种植中有三个关键点一定要把握好。第一个是玉米要选紧凑耐密型品种，大豆要选分枝少或不分枝、耐阴有限结甲习性的专用品种。第三就是田间打除草剂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隔离防护，严防玉米大豆相互产生药害，这样才能实现稳产、提质又增收。
2: 嗯，哎，其实刚才玉波在去介绍的这个过程，你看现在这个米豆间做的模式哈，刚才也去介绍了

0: 也实实在在实践当中让你感受到的，哎，这个实践的心得，包括咱们在这个植株兼作呀，方方面面，整个的，你看这个株穗呀，它不一样的取得的这种成果，也问问你，你这两年再去践行这个米豆兼作这样好的一个模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对于你啊，再去实践这个操作的方式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让你在技能上再去操作的整个的技术式上啊，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呢？
1: 这个的确是的，就是在那个以前我们经常种的是4:4，然后呢，现在我们就是在研究就是2:4，然后呢使那个玉米的密度就是逐渐的在增加，然后产量能逐渐的上升。
0: 对，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配比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差毫厘，它确实是一个规范化、精准化的一个作业，
2: 对，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哈。
0: 对，
2: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米豆兼作模式，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全省各地的这份好做法，在实现一地双收的过程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增收效果。也想问一下玉波大姐，在咱们的家庭农场，通过米豆兼作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实现一地双收的过程当中，到底给咱们的增收带来怎样的一个效果？给我们也是用这个数据的方式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可以吗？
1: 就是通过米豆兼种，然后就是让我们就是真正的得到了实惠。
2: 确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包括我们合作社的负责人来说哈，大家对于米豆兼作这种方式一地双收哈，确实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认可。
0: 而且吧，咱吉林的新农人该说不说啊，不仅自己有干劲儿，还希望周边所有咱们能够去在农业种植上都能够去拿到结果。你看这两年咱们随着米豆兼作的这个模式，包括无论还有在这个农业补贴上的一些好的利好的信息，大家都是不遗余力的来去争取，来让自己哈能透过这样的好的轮作的方式，多产粮打好粮。当然李玉波和他的新波家庭农场不仅是说自己有干劲儿啊，还得带着周边的农户一起去干。也问问您，咱都说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家庭农场在带动周边的这些农户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上啊，包括带动大家增收致富上，最近又有啥好的表现没有跟我们分享分享？
1: 这个我就是把学到的秸秆覆盖、碾耕、深耕、整地，把这些护土种粮的技术毫无保留的交给周边的乡亲们。同时呢，我们开展了土地托管服务，把大家零散的土地集中整合起来，然后全程按犁数模式统一耕种，从整地到播种、施肥、植保，一直到收割，全程实现机械化标准服务作业，省心又高产。
2: 省心又高产，其实这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哈，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在我们省心的基础之上，高产是我们稳定增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0: 而且吧，就是让人特别欣慰的在哪儿呢？你看，其实大家说，与其说我给你拿个活哈，一天日结也好，干多少，像这个包公式一样，我带给你干，对吧？你跟着我干，还不如咱们一起把技术学到手，咱们一起来去哈，从源头上，从技术上，根本就把这个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你是不是身边很多的女性，包括自从去年上节目回去之后，好多身边的哎，这个跟你一样的家庭，在咱们乡村的女性也是干劲十足，受你影响，也想好好的来去出来看一看，学习学习了，有这方面的改变带动吗？
1: 是的，现在靠着这些产业的发展，然后我们农场目前就是提供了20多个常年就业岗位，就是临时用工有201名了，然后也有很多人，哎呀，就是说的那个玉波，你看，就是那个跟着我一起，就是研究怎么样去把地种好，然后了，我们甚至今年研究什么大农庄行，然后把那地整平整了。这样的时候使那个产量逐渐的上升，真正能达到就是真正能达到高产。
2: 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新农人哈，包括致富带头人的这份带动和力量，让更多的人在我们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整个粮食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有了十足的一个干劲儿。当然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乡村包括每一个致富带头人、新农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不是

0: 一种模式在这个进行，而是多种模式同步在进行。那也想问一下玉波姐，其实我们的家庭农场哈、啊，在我们彭博园子的这个蔬菜种植上，也会有自己的一份带动。在这一方面，我们起到了怎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技术和经验要和大家共同来进行分享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我要和大家说一下，彭博园子蔬菜种植在我们家庭农场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第一，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现在有很多农户都已经搬到城里居住了，就是现有的房屋已经闲置下来，没有时间回来打理，就由新博家庭农场统一耕种。园子太小，还不适合大型农机耕作，我就把园子都种上蔬菜，施农加肥。那例如土豆种的时候，我就用咱家烧柴火的小灰，这样的土豆种出来没有虫眼，溜光还不得病，特别嫩。还有那个豆角下面呢，我就撒一些生菜遮阴，完了长得就特别快。黄瓜旁边我再搁点辣椒，防虫又高产。然后茄子旁边我再种点香菜，一点都不浪费。种白菜的时候呢，就是我会选用一些大豆不熟了，给它做肥料，这样的白菜做出来的时候，种出来的时候特别有营养还甜。边边拉拉呢，我再种一些209的苞米，用来打点苞米面啦，抹点苞米碴子，这样就把闲置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了，形成了就是凉菜兼顾、长短结合的产业模式，给农场增加了收益。
0: 凉菜兼顾、长短结合，我觉得用之前这个乔红宇老师所说的哈、对于我们一个产业发展，包括像我们小园的利用的过程当中，真的要吃干榨净的这样的感觉。
2: 不仅吃干榨净，大家有没有听说一种幸福？要不说我原来是说过哈，我说咱乡村推荐馆里面介绍了这么多了不起的乡村女性，真的好个女人家，你咋这么会过日子呢？而且你看她这个菜哈，包括种奶茶怎么去种，板板正正的不说，而且跟大家说呀，大家还记得吗？玉波来去上咱节目的时候，真的那个羞涩呀，我会觉得，哎呦，真是我有的时候上节目我都替他紧张，我会说你真的准备好了吗？而且对自己哈，我是一个这个女农人，我有自己的一系列的想法。而且最近我发现你变化特别大，你现在还经常在地里去拍视频，你每天都在记录你的乡间生活，看着让人特别的幸福。你啥时候有这个决心，决定这么去做？是今年开始吗？
1: 对，我自从投研学习以后，然后尤其上了咱节目回来以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实实在在种出的东西宣传不出去，我为什么要不把自己家乡这么好的东西宣传出去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园子里种的东西是绿色的，就是他们城里人吃不到的。然后我们就是大地里种那个什么玉米、大豆啊，都是就是生态的。为什么我不把家乡这些东西，就是让更多人都知道呢？所以就给了我一股勇气，我就是突破了自己，每天我都要去坚持录视频。
2: 太棒了，给你点个赞。
0: 对，不仅仅让我们家乡的这份好的农副产品得以有了一个好的销路，同时呢，其实也让大家哈很多的一些朋友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吉林黑土地上，这些新农人的这份初心和底色。那说到初心和底色，其实我们每一位新农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守好黑土地，种好我们的粮食。那在接下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家庭农场在经济效益，包括强化我们黑土地保护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想法，也请玉波姐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想继续通过米豆尖种、秸秆换田、生物防治等措施，减少化肥使用量，保护黑土地的肥力，然后实行土地托管，提供种子技术指导和植保，机械化服务，让大家不用愁家里没人种不上地，帮他们通过种地增收。
2: 太好了，你看现在呀，咱们的新农人就是这样，不仅是说自己种好，我心中得想着大伙儿，咋才能带着大伙儿一起去干。玉波是一个特别温柔又坚韧的乡村女性，而且呢，对于你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与期待，不仅是在种地，不仅是在刚才板板正正的小园菜里面的棚膜菜的种植上。玉波，你对自己接下来，你包括你身边的乡村姐妹，你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吗？
1: 我最大的计划就是

0: 继续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真正想推广更多绿色的种植技术，创造自己的新的品牌。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园子里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人认，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知道的原因，就是也没有自己的品牌。我要打造自己的新的品牌，然后让我们黑土地上的农副产品走出梨树，走向全国。
1: 嗯，加油！
0: 我还想带动更多的乡亲们一起致富。
2: 嗯，
0: 真正让黑土地成为我们的聚宝盆。
2: 嗯，让黑土地成为我们大家的聚宝盆哈，也希望通过您的这份带动，让我们更多乡亲们的这些好物，真的就像你的这个想法一样，走出我们的梨树，不仅要走出梨树，要走出我们的吉林，更要走进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的餐桌之上。
1: 对，下次在连线玉波的时候，就不仅是说种植技术上的了哈，备耕期间忙，下次可能就是说新波家庭农场种植已经贴上新波绿色种植蔬菜的礼盒就出现了，是不是？加油，加油！刘玉波，也希望你和你的家庭农场越来越好，加油。
0: 好的，谢谢。
2: 那我们刚才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来自于吉林省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吉林省新波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李玉波，在这样的一个春耕备耕关键时期，而且是农忙非常忙碌的一个时期，给我们介绍家庭农场相关的一些备耕春耕的相关情况。其实呢，每一段时间就像我们所说的，在和我们不同的一些新农人在连线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会发现他们的这份改变，包括他们对于整个农业产业发展的这份规划和建议想法。
1: 其实对于李玉波来讲哈，说实话对于他来讲比种地干活更难的是表达。当时我印象很深，他当时是陪着一位哈来自这个产业振兴投研的学员来去上节目，他就坐在咱们的直播间外，当时静静的看着他，后来悄悄的说一声，最后咱们临别的时候嘛，说我什么时候也能坐着说一说呢？我说那你做好准备了吗？他说没有。可是就在当时的一个月之后，他说了，说我想来讲一讲我的创业故事行吗？我的农业发展方面的想法。我说他太好了，非常期待。那么在做完节目之后，可能也就是在年前那两个月，我无意间哈去刷咱们新农人的这个视频，我说这是李玉波吗？我说那么一个说话一句话低头就脸红的人，开始拍视频了。我一看，哎呦，拍的板板正正，特别的好，真的。改变太大了，
2: 所以说每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要有相关的一些改变哈。我们在看到改变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于接下来产业发展过程中他们的这份信心和十足的底气。稍后的时间，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与大家分享备春耕相关的情况。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

0: 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备耕春耕忙啊，因为现在全省各地哈，咱们的很多的新农人都是在备耕一线，火热的为咱们整个备耕方面哈，这个做着全足十足的准备着。那接下来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份火热备耕情况的是来自四平市梨树县姑家子镇盛丰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刘燕杰。来，咱们先跟燕杰大姐问声好。你好，燕杰大姐，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14: 哎，你好。
16: 现在也是这个春耕备耕的一个关键阶段哈，也先问一下燕杰大姐，咱们今年家庭农场在备耕春耕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到哪个阶段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做到我们既守护了黑土地，同时还深耕我们生态农业的种植呢？给我们先介绍分享一下。
15: 这几天我们正到了撒肥跟宣传阶段了。
16: 嗯，
15: 我们在地里忙得热火朝天的，
16: 热火朝天的哈。
15: 啊，
16: 那其实作为咱们这个梨树模式的践行者哈，其实，在整个春耕备耕的过程当中，刚才咱们提到了，无论是守护黑土地也好，还是我们深耕生态农业的种植也好，咱们家庭农场在今年这样的一个阶段有哪些好的实践、好的做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15: 今年呢，咱们家庭农场采用了秸秆全量换田。
16: 嗯。
15: 然后我们农场还配备了一台就是条免一体机，用它种植玉米就轻松多了。
16: 嗯，条免一体机对于整个我们
15: 一体机，
16: 在这个
15: 我们还，
16: 您继续介绍。
15: 我们还种植了10公顷的米豆间作的示范田，我们采用了4:6的模式，而且呢每个垄都是蒜苗的，就是用种量增加了。产量就是必然会提高，今年。
14: 嗯，你看再一次提到了米豆先做的模式，而且今天在联系燕姐大姐的时候还说呀，哎，我这信号行不行啊，我可在这个养肥撒肥呢，我现在呀
15: 对应该正撒肥呢，
14: 对，我说太好了，这不就是火热一线吗，我们得知道，你看看咱吉林的新农人都是咋干的。而且备耕期间你刚才也说了，咱们打造的水稻试验田哈，然后也用了米豆间作的模式。那今年同样在咱们梨树模式黑土地保

0: 护，包括对于咱们水稻的选种啊、耕种这些具体的环节，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实践心得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啊，大家都以为梨树模式呢只是种玉米，其实水稻也是一样。我们在育秧选种上呢，就选用了石口性好的品种稻花香二号和金红六号这个品种。秸秆犁田留下来的稻草呢粉碎，用大型整地机全部还田，让稻田呢也盖上了被子。
2: 嗯，
1: 是这样，这个也采用了梨树模式这种方式。
2: 我觉得刚才燕姐大姐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给很多的人打破了一个误区哈。我们的梨树模式不仅仅是在这个玉米种植上，同样在我们的水稻种植上同样可以这个适用，而且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让我们土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那说到这个水稻的种植，我们无论是在这个适用有机肥也好，还是采用物理的防虫方式也好，想问问燕姐大姐，这对于我们滋养土地也好，包括我们提升土壤的肥力也好，会有怎样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主持人，以前呢我们只用化肥，地呢越种越硬，这几年连续使用有机肥，地变得松软了，地里的微生物也增多了，有机质也提升了。
2: 嗯，有一个
1: 在防虫方面呢，我们是用的是蛾类诱捕器啊，还有那个杀虫灯。除草方面呢，我们今年将采用是基叉覆膜技术，就是引进了基叉覆膜技术，可以简要控草。虽然人工费多点，但是米质就上去了，这就是我们做生态农业的长久之计。
0: 你刚才去说这个真的是，你说这个方面就得需要很多的人工来去配合咱们生态种植的这个初心了。那今年的这个人工用工是不是比往年可能是说在规模上包括用工的人员上是更多了呢？
1: 对，人员多了，然后人工费今年也提高了，每年就是150就可以雇到一位工人嘛，现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涨到200了，因为工人挺不好雇的现在。
2: 你看我们在坚持生态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对我们的成本的提升已经有了很详实的一个数据，尤其在人工方面哈，我们在成本上有了很大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输出。也想问一下燕姐大姐，你看我们在这个成本上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输出，为什么还要再坚持我们生态种植，包括保护黑土地上还要一直在走下去呢？
1: 因为我是新兴职业农民，也是新农人嘛，我们必须种出最好最安全健康的粮食，让消费者吃到安全健康的粮食是我们的初心。这虽然说贵点呢，但是我们也就是人工提升了，但是大米的价格也能高一些，相对来讲呢，等到卖到大米的时候，我们的收入也会能增加。
0: 对，说到这份收入的提高，刘燕杰哈和爱人这两年也是不断的在品牌上去深耕打造，因为种的是有机绿色的这个生态水稻，所以说呢，咋才能够让咱们的这个品牌真真正正写着咱新农人的良心啊和咱黑土地上的这份价值。这两年其实一直在做这个订单销售，包括在做这个很多的一些高端米业的来自这个大额的对吧长期的一个订单的销售，是不是在这个方面这两年是怎么做的？
1: 对，
0: 也给我们分享分享做法。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呢不走那个批发市场，因为这个批发市场嘛价格低，他们是越便宜越好，我们主要做的社群团购，还有是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我们的经验呢就是年前就把合同签了，把样品寄到位，让客户先尝，只要口感稳住，客源呢就不愁，这样呢我们就能卖出个好价钱。
2: 这也是我们打通销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新农人来说，或者是我们负责人来说哈，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模板和样板。
0: 对，
2: 那想问一下燕姐大姐，我们的这些长效的订单客户也好，包括我们通过相关的一些展会啊，包括等等等等的方式的这些消费者也好，对于咱们的这个生态有机的大米，我们的这个高附加值的一些粮食也好，他们的反馈是怎么样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他们是相当认可咱家的大米了，我在那个展会上是卖到10块钱一斤，他们买了之后他说的我吃到20块钱一斤也没有咱家的一个品质啊，之后他就接连就是展会的时候他就加我微信嘛，然后就在我这订购。消费者非常认可咱家的大米，因为咱家是纯绿色有机种植嘛，口感也好，然后就是咱的就是检测报告都能达到国家 A 级的标准。
2: 所以说其实消费者的这份反馈就是我们接下来继续来

0: 坚持我们绿色有机农业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基石了哈。
1: 对，其实这两年你看咱是透过展会也好，包括不断的跟咱们吉浙对口啊很多的一些南方的城市咱们走出去，就不难发现，还是那句话，吉林大米的底气就藏在咱吉林西农人的良心里。这两年随着咱们绿色水稻的有机种植，而且你的这个怎么去讲好大米品牌的故事，这一点我觉得刘艳杰夫妇二人哈，我印象很深，你家姐夫叫李宝凯，因为当时我们一直在去拆这个凯杰良田的故事。这两年为什么这么注重，包括也是不断的去链接像推荐官也好，包括很多来自新闻报道啊，特别注重在这个方面的宣传的链接呢？为什么你会跟其他很多的新农人不太一样？我觉得你在这个方面是很敏感的。
2: 因为这个方面宣传力度大啊，就是宣传力度非常广，因为你们一给我们宣传了，我们就是知名度就高了，所以我就链接这些就是新媒体啥的，就是这样
1: 自己出去然后再去不断的做宣传
2: 对对对，你们就帮我做宣传力度就更大了
0: 所以说品牌农业发展之下，对于反哺我们整个农业的这个发展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通过我们的品牌农业，让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像这个燕姐大姐一样哈，看到了品牌农业的这份品质的一个体现，同时呢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这也是我们好吃或是我们优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哈。
1: 其实现在在这个凯杰良田可不仅是说好吃啊，种出良心米，在备耕期间这么忙，下一步在农文绿打造上，这两年你们夫家人尤其是你这块下了不少的心思，跟我们介绍介绍在你的凯杰良田，包括接下来你看围绕着越来越好的天气了对吧，农文绿打造你今年有没有啥具体的计划和想法？
2: 今年我打算就是认养一亩田的方式，就是让那个城里人上我们的认养稻田，然后呢到秋天抓鱼，抓鱼收稻子，把稻米拉回家让他们到自家品尝。再一个呢就是附加值提升了，他们可以在这儿观光，让我们附加大米品牌越走越远，让我们吉林大米越来越有知名度。
0: 想问一下燕姐大姐，你看通过我们这个农文旅的一个打造哈，农耕文化的一个打造，包括认养一亩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调研市场，对我们很多城市的一些消费者居民来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有问过他们吗？
2: 有问过他们，就是认养一亩田的方式呢，他们就自家的手机他就能看着咱们怎么种的嘛，因为咱家是全程又有机肥种植，他们在家看到了之后呢，他才会收，把他的日本人用田收回去，是他放心买，就收回挺安心的。品质保证了啊，
0: 品质保障了，而且大家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自己那亩田，对，到底
2: 是
0: 怎么来种的，到底是不是用的有机肥啊？
1: 而且现在好多的人其实对于健康的消费理念是越来越关注了，因为健康的它的底层逻辑，我们吃的这一口米，包括它追根溯源，还有很多的事情是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大家从爱惜粮食这个角度上来讲，不仅是身体力行，还要带着孩子，而且这两年在你的凯杰良田，包括你的家庭农场，还积极的去链接哈这些公益组织，包括给星星的孩子来去送爱心。这两年其实在这个方面，是不是也让你会觉得做粮食这个初心也好，包括也会有更多的一个责任了呢？
2: 对，我们家庭农场的责任就越来越大了，对这些孩子，在他们来到稻田里头不但能玩耍，而且呢我们还给他提供午餐啥的，之后呢他回去还给带一份大米，孩子非常开心，就是对我们家庭厂社会的责任呢也就大了。我们富起来了，也让这些群体呢，也让他就是给得到一点点爱心吧。
0: 其实说到这份责任，包括我们富起来的这份心哈，每一个家庭农场，每一个我们的致富带头人，每一位新农人，大家都有一个初心，不仅让自己富，也让我们身边的这些农户和我们很多的周边的朋友一起富起来。那在这一方面，我们如何来带动我们的乡亲们实现共富？我们的家庭农场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实践和举措，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常年雇佣的呢是村里边妇女，还有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他们不能外出务工的这些人员，我们让他们在我们就是我们村种秋收的时候呢，在这里有活干，有钱挣， 然后呢，我还让我们村里的人呢，有部分人现在有的不认可有机肥嘛，部分人和我一起用有机肥种植绿色水稻，然后到时候他们的大米。

0: 呢也能卖个好价钱，就是大米卖不出去呢，水稻呢也能卖个好价钱，我们会把它收购回来。
1: 嗯，你看在这个方面也提出了特别可行解决的一个方案哈，带着大家共同来去挣咱这个品质粮食的钱，同时呢也有自己的品牌溢价权了。下一步具体的计划和打算，包括接下来咱不用说到今年年底，就下一个季度凯捷良田包括盛丰家庭农场还有哪些具体的想法吗？
0: 具体的想法就是呢，我希望带领更多人种植绿色大米，让更多的消费者吃上安全放心的吉林大米，因为吉林大米是嘎嘎香，把咱吉林大米的品牌打出去。
2: 吉林大米是嘎嘎香哈，好，谢谢燕姐姐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家庭农场在春耕备耕过程当中的这份实践和做法，包括围绕着我们这个带动乡亲们实现共富哈，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实践和举措。
1: 对，其实我们也真诚的向大家说一声感谢哈，也是辛苦了，得空的时候有时间呢多睡一会儿，真的，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农民特别的不容易，他们你说这个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忙的时候，为了这份粮食能够好好的把咱吉林大米的品质保障，他们每天啊事无巨细，这不说吗，你看其实大家不知道李玉波也是赶紧到自己的家庭农场找个信号好的地方然后刘燕杰实在是没办法，说我能不能在我这大田里，我说可以
2: 其实脚踩黑土再通过连线的方式，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位新农人包括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来说哈，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十足的一份底气，这就是我们黑土地所赋予他们的。
1: 哎，前两天哈，我看到一个我觉得特别欣慰的事儿，或者我会觉得接下来咱们每个地区不同的这个大米品牌的特色好像慢慢要串联呈现，要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惊喜。正好在联系刘燕杰哈，最近备耕一线忙的状态之下呢，我就看了一眼，也是刷到了大家还是记得之前这个钱红满老师和钱璐这个父子二人做的咱们这个梨树农民画，然后刘燕杰就带着他很多的这个家庭农场的工作，这些农户还有一些妇女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就走进了这个农民画，大家观摩的同时呢，我就看我会觉得哈，接下来会不会有一系列的惊喜，大家知道这个农民画梨树嘛，对不对，咱们的这个农民画，然后再加上凯捷良田像当地的这个有机稻的种米大米，咱都说这个农民咱啥是品牌意识，怎么才能有自己的 logo， 你说接下来会不会有一系列的可能，得空我们还真得是持续的问问他们
2: 让大家的这份这个农业发展的这份产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链接，同时我觉得就像刚才李子所介绍的，无论是我们钱红马老师的这个农民画也好，还是我们凯捷良田的这份品牌也好，让大家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奔赴，在奔赴的过程当中其实才能让我们的品牌农业有一个长足的一个发展哈。
1: 对，而且说到现在尤其是围绕品牌的一个状态和意识哈，前段时间你看咱们迎来了这么多的九五后，对吧，包括当时春夫也说了，说这个品牌对于农民太重要了，这不吗，正好说到那个黑不乐屯的这个刘淑凤大姐在做的这个香瓜，我发现啊她在直播的时候跟去年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啊就在讲他们是为啥叫黑不乐屯，黑不乐屯到底是为什么能种出这么好的瓜这个瓜为什么只有在我们这儿才能种得出来，就是开始讲品牌故事
2: 所以说其实品牌故事对于我们每一位消费者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名字，但是呢当我们想到它品牌之下的这个味道的过程当中，这个名字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瞬间的有一个回忆感哈，这就是我们品牌农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也给大家提前做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介绍，明天的时间呢我会邀请到李雪老师，围绕着品牌农业的这份打造，如何让我们的小而美的这些农业包括小而美的一些文旅的项目的打造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实践，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揭晓这样一份小小的答案，
1: 明天节目哈可以预约起来了，千万别错过我们也会提前跟大家做好这个宣传哈，也希望大家来去关注明天非常重要的关于品牌电商之路的发展，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儿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没有君君，请啥假呀？没请假。哎呀妈呀，这那个刚才在这捂着啥呢？要开播嘛，开播完了就是得有封面嘛。哎呀，我就发现怎么的，封面怎么都没了呢？现在这个小红书它这个机制吧，咱也不知道是这图啥啊，可能也是为了更好的流量，它就让你选十个封面，起十个标题。哎，我说之前我都设置好了，怎么给我整这事儿呢？那一顿选，一顿整，一顿整啊！完了，后来发现整错账号了。咱家不是新起了个减肥的账号吗？我在那块忙活那个账号去了，那个账号从来没播过，我咋可能给他整明白呢？你说。他有的时候吧，就是上了那个劲儿吧，就开始整不明白事儿了，气人呢。我看君君都着急了，在群里一顿问，说怎么的，今天请假？没请假啊，没请假，又犯那个迷糊病了啊，也不知道又忙活啥去了。雨山上眼光高山上，气人劲儿的啊！欢迎 Candy 啊，好久不见。是的，是的，我的科学家啊，也谢谢这个静奎啊，谢谢静奎。那个静奎今天给我留言了，说我最近发的那个跟练的视频呢，就是很好睡，

就很助眠啊。那就这样，姐妹们啊，我非常开心能够给姐妹们带来这样的一种福利和作用。以后呢，就是比如说你们要是在中午的时候在单位午睡啊，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啊，你们都可以用那个跟练板的视频来助一下眠。因为一个呢，就是现在录的这个跟练板的视频嘛，时间都比较长，三四五分钟都有啊，刚好呢把这一套做完了，也迷迷糊糊困了啊，既保养了自己，然后又促进了睡眠。就很好啊。谢谢宝宝们那个送人气票啊，谢谢啊。小葵说真的真的啊，高兴啊。Candy 说最近忙飞鞭子了，老赶不上，看出来了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啊。嗨嗨嗨嗨 ,how are you? 啊 ,how are you? 君君说丫儿我好像不是胖三斤是五斤。我今天去锻炼发现所有运动背心都勒挺呢，然后穿大 T 恤去。君君呢就照你五一期间那个吃法，又是打麻将又是塞这瓜子儿吃那个铁锅炖的。你有五斤你不冤呢。你只胖了五斤，那都属于是说易瘦体质了啊，易瘦体质了。你看我这五一就这么的管啊，就吃了那么一小顿烧烤，我都没放开搂，那还长两斤多呢。那我上哪说理去？你哐哐就这么塞啊，这么吃，这么搂，你才胖五斤多，你绝对易瘦体质。啊，肯定说今天终于不用加班了，耶耶耶耶耶耶！哦，我们的科学家最棒棒了，终于可以来直播间唠点闲嗑。偷偷说，哈哈哈哈，你们都胖了，好开心。哎，作为中医来说，你是不是要有一点职业道德？有厉害

但 Totter 该说不说，你真厉害呀！你说你天天置身于一个做饭那么好吃的家庭，然后呢，又是那么一个充满了各种美食的城市，你真。

Mr. Right, baby。好啦，在这里呢，我们也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您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姐妹或者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日常的人或者事情想要吐槽的话呢，都可以啊，给丑鸭发私信，或者是直接打在公屏上都可以。这个小红书用户 CC82 的朋友啊，首先呢，我用中文来回复你，因为你呢就是我要吐槽的那个人。什么玩意儿上来就在那发 number 让人家去 chat 你啊，去加你好友啊，我缺你这一个朋友啊，来不来认识都不认识，加粉丝团连关注都没有，你上来就让我加你，哎呀妈，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请自重啊，我不需要用你的语言去回复你，我是中国人，我只用中国话回复你，请你自重，别整那个埋了骨胎便宜搂搜那出，我们看不上，能听懂不？听不懂拉倒。君君说锻炼完奖励自己一顿刀削面加卤蛋加肠啊，撑根儿嘎的完了回来了。你这几点锻的炼呢，咱说呀。咱说这是几点锻的炼，这已经吃完了，这是。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对自己，这你对自己差点吧。这一顿锻炼好不容易啊，让那个长上这五斤的脂肪松动了一些，狂狂的。又给补回去了。那家这边的板面是真好吃啊。哎，我看那帮老吃家他们咋吃，就是把那个板面里边它不是有那个炸的那种糊糊的辣椒吗，说得多加几根那个

辣椒，因为那个辣椒炸糊之后一点不辣，就剩香了，嘎嘎好吃。好啦，宝贝们，我们来看私信啦。鸭姐，今天我在深圳机场办理安检的时候，看到旁边的安检小哥给一对夫妻分装个东西，一问才知道是护肤品的乳液容量超了，然后安检小哥帮忙分装成了小瓶，这个服务真的很贴心啊。然后安检小哥说这是最后一批了，用完这批购买的瓶子就没有这个服务了。我就问了一下为什么呢，安检小哥说因为这个服务被乘客投诉了。天哪，这是多么个性化的服务啊，但凡是个女生就懂这个服务的含金量有多高。小哥还说他们这个瓶子采购也很好啊，那么大批量采购要几块钱一个，真希望深圳机场的这个服务会被保留，这多人性化呀。是啊，我不理解，这得是脑瓜多不正常的人投诉这玩意儿啊，我不明白，宝贝们你们懂吗？我的天，我要是说在任何机场都能被这样温柔的对待的话，我简直要流泪了。我曾经就是反正也是啊，人家确实有这个都写的明文规定了，但是咱这属于阅读困难症。哎呀妈呀，我就因为这个事儿那在机场扔了多少回我心爱的喷雾啊、乳液呀、还有那个爽肤水啊。后来才长记性的，这多好啊，谁呀、这是啊，干嘛投诉啊，这好事儿啊，怎么那么没同理心呢？不知道啊，他也没说，反正就说是有人投诉，真是脑有包有泡、是纯事儿精。我能想到的我能猜到的理由可能就是嫌如果要是进行了这样的服务可能会增加托运的后面乘客的托运等待时间。不能啊，那比如说就是我这玩意儿我这超量了，那我上一边哪分装去呗，你们后边先捡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好投诉的呢，不懂。净投诉那个没有用。下一点啊，鸭姐，昨天晚上11点多，我老公还没睡，我就去客厅叫他来睡觉，看我过来了，就赶紧把手机往兜里藏，然后就一下关灯说睡觉睡觉睡觉。我说你慌什么，我要看你手机，死活不同意。就在客厅里我们俩僵持了将近2个小时。你脾气真好。要我的话可能僵持不了2个小时。可能在第二分钟他的手机就已经被我敲碎了，看完之后被我敲碎了，然后我们俩已经吵让他离家2小时了。这有啥好僵持的呀，这不就心里有鬼吗，我挺不住了就放弃了，回屋睡觉了。哈，你能睡着觉？然后老公进来手机丢给我说看吧看吧看吧，不就那么想看吗，我没看，因为这会儿功夫他应该删的已经非常干净了，是拿我当弱智吗？这次我没有闹也不想吵，离婚9年2个孩子，中年夫妻太累了，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崩溃。我没闹但不代表我心里堵，不代表我心里不堵。是这样啊宝贝，就是闹也好是冷战热战无所谓，就是问题是不能让他放在那里头让他肆意的去发育的，不能让他任其膨胀啊，对不对？你这一次你老公用点这种愚蠢的低能的小伎俩好像混过去了，然后呢这段时间煎熬的可是你啊，可不是他，可不是别人。所以我是想你要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对吧，凡事采取点主动措施，等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即便啊大家因为离婚就很难堪，咱在经济方面咱不能有损失。俩孩子呢，俩孩子呢，
你要说真离婚，他是过错方，就瞅他这个状态也没什么两。

心，能带走孩子可能性也不大。再说你能舍得吗？是吧？就这种情况下是一定要争取利益最大化的，不然的话以后不咱说咱成年人遭不遭罪的，怎么都有办法解决，孩子可怜呢，是不是啊？你碰上个没有担当的爹，以后说拿抚养费啥那都费个驴劲呢。以后人再结婚再有孩子，你这俩孩子跟人就没关系了。这不是说咱们搞对立，就是男性大概率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选择，明白不？要不咋说有后妈就后爹呢。所以宝贝儿，你记住，遇到这种情况先把那个内耗的劲儿用在正地方。他现在正是内心特别脆弱的时候，不是意志力特别薄弱的时候啊！你要套他点啥话，让他保证点啥好使，知道不？而不是说就在那块默默流泪，心里堵，乳腺堵，甲状腺堵，有啥用啊？没有用啊！先把利益最大化。当然，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也可以看我往期的直播回放。或者说你可以再给我发条私信，我单独告诉你，因为这个事儿在节目里说了八百来遍了啊，再说我怕其他的姐们就有点闹挺了，好不好？我就单独辅导一对一了，好不好？哎，如果你需要的话。Total 说啥都投诉一把，花铺盖要成精。我发现就是 Total 嘴里出来的那个川渝地区的那些方言还有那个俏皮话都非常的有逻辑，非常有逻辑。水森心说多给自己找几个支点，正向情感传递的路径不要太单一，怎么切入方法论温压劲儿。哎呦我宝这说的真是简单明了。对，丫姐这个直播吧，主要就是为方法论啊，因为很多姐妹其实大道理都懂，就有的时候呢被小情绪所困之后就乱了阵脚，不要这样啊。别人都说怎么样，见识到这个社会的厉害了吧？我们要回复的是不，我终于见识到我自己的厉害了。怎么厉害？你得有办法。遇到问题首先要稳住心神，这样才能不乱了阵脚，这样咱们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针对性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知道吧？别老来不来就哭鸡尿嚎的，你把你自己哭个半死。我就问你能解决一丝一毫的问题不？如果不能，那么好，就像水森心说的这个办法，来找我，我给你方法论，我给你具体办法，完事儿。谢谢宝贝的点赞啊！还有就是欣欣说的这一点非常之对啊，多给自己找几个支点。你像说很多姐妹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的婚姻特别的糟糕，进而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非常错误且愚蠢的判断，这个人我这个人很失败，我的人生就很失败了，为什么呢？就是如欣欣所说，你支点太少了，你所有的期待、你的希望、你的预期全放在婚姻和别人，也就是说这个男人身上了，你不失败谁失败呀？为什么这么笃定呢？是因为谁的婚姻都是一地鸡毛。你千万别跟我说什么，哎，那些博主你看那个谁跟那个谁他俩多好啊，你废话呢，人家那是生意，天天把家里那个鸡零狗碎的啊那个破事儿拿出来，谁看呢？咋挣钱呢？咋变现呢？你看到的网上那些就是真是人脑袋干成狗脑袋的，哎，他也不一定是真的，为啥？那个太夸张了，大概率是剧本好吧。所以你就记住，谁的婚姻谁的日子都一样啊。但是为什么有些女人她看上去就很松弛，就很稳定，然后就很很释怀呢？是因为她有多个支点。婚姻或者说感情生活只是我们漫长的人生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剩下的还有什么？剩下的还有我们的工作呀，我们的事业呀，我们的朋友啊，我们
自己啊，如果说这些路会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路径，这些支点，如果占到 50% 的话，那么 OK， 剩下的 50%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自己是最可靠的。就是从我今年这几个月啊减肥的过程当中，我愈发的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控制谁都不如控制自己，你改变谁都不如改变自己，因为你改变自己说改变就改变了，知道不？你说咋的就咋的了，你想改变从当下这一秒你就变了，而不像说你就像我拿减肥这个事儿啊，有多少家庭是因为减肥这个事儿干得分崩离析。为什么？我们女人很自律啊，总是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各方面要求很高，那么我们看到自己的老公肥粗二胖的，那大肚子跟怀孕八个月似的，我们是出于好心说那你能不能也减一减，可是在他眼中这就是你对他的挑剔，这就是你对他的掌控，这就是你对他的不尊重与看不上。哎，你说这事儿要搁咱们来看那简直就是莫名其妙，我是为你好哎，可是站在我啊目前清醒的这个角度来看，你老公想的也没问题，为什么？你凭啥管我呀？我妈管我都不听呢，我凭啥管你啊？谁管不了我？所以记住，不要干那个没味儿的事儿，要改就改自己，知道吗？啥事儿都先从自己管好。你瘦了，你身体好了，你活得比他久了，你比他想的福就多，就这么简单。别老一天天老想着把你老公当成你的学生，当成你的孩子，当成你所有的全部。那不好意思，姐妹儿，你不倒霉谁倒霉？你不受伤谁受伤？你老把劲儿用错力呀，用错支点，用错人呐。要改变就改变自己，就记住这句话。你一天老没事换什么名字呢？给你闲的啊。费儿说我几天没来啊，直播间这怎么就不是双下了吗呢？还我双下吧，挤着太费劲了。嗯，太费劲了。千金球说姐我喜欢你，姐也喜欢你啊。在我的角度看呢，你就是打着为我好的名义绑架我，看着没有，就是这样的。这个不是说说男生就是什么就成熟的晚呢或怎么样，都一样。就你老公一天天老说你得减肥了啊，你说你胖跟猪似的怎么怎么地的，你第一反应呢是啊、哦、我老公好爱我，我老公对我好好哦，他总让我减肥，总是在监督我。不会的。你第一反应也肯定是你啥意思啊？来，你啥意思？来，你展开说说。对吧，都是这样的。君君说他瘦的挤不来了，等我给你挤吧。还好吧，嗯，还好吧，君君，不是，还好吧，猜猜。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一小丢丢的音乐，稍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

0: 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他喜欢分享，
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1: 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您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回答一下欣欣的这

题啊，我就不重复了。他大概意思呢，就是在职场当中，如果使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段，这算不算是这个就是就什么那个心不是恶龙，但行为恶龙。我认为啊，在职场当中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忠诚恶龙。就是这个屠龙少年，他在屠龙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守住本心？包括你所用的这种非常手段，有没有损人而利己？我相信这个手段，这个所谓非常啊，那么一定不是常规性的。而且在职场，在事业当中，如果你想要达到你的目的，有的时候不用非常手段，他也达不到，对吧？所以我的原则呢，我只是说这是我的原则。我没有任何说就非得要按照我的这个标准来评判，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经历来跟你讲的意思呢，就是只要是利己的，但我并没有伤人，我注意我用词哦，不是损人啊，我没有伤人，伤害的伤，那我认为这未尝不可。而且屠龙少年，你的行为无论是你的行为是恶龙，但你的心不是，那我就理解是你没有忘记你的初心，那就更未尝不可了。明白吗？那就更未尝不可了。我说的这个边缘啊，都是在不涉及到违法犯罪的最底线之上，也就是说我没干违法犯罪的事儿啊，那其他就行啊，叫什么法无禁止即可为，我认为是 OK 的。所以所谓的负罪感呢，可能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对于你日常的标准来说是已经在标准之下了，那么就在复盘的过程当中多去总结归纳，这一次做出这样的事儿到底是为啥，是因为你忠诚恶龙了，还是说我如果拿不到这个我应得的东西，我可能更心里难受，那我认为未尝不可。原则就是在一，不违法犯罪，二，我没有伤人，那损人这个标准它就很宽泛了，我损的是谁的什么利益？那在竞争过程当中，我想说的是，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竞争这种事儿它就是很残忍的，好吧？我还是那句话啊，最底线，因为我这个人多多少少是有点偏心的，法无禁止即可为。

这样，欣欣啊，你很坦诚，你认为这些什么拍马屁呀、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是不光彩的手段，我是这样认为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把马屁这个事儿拍得来，有大概率的一帮人，这个马屁是拍在马蹄子上了，这也是个技术活。这也是一个考验情商智商的活儿，我说这事儿大家都同意吧，所以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可耻的，这也是能力的一部分呢，这也是我在竞争当中的一部分手段呢，而且是见得人呢，有什么呀？没问题啊，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比如说你要去争取一个机会，如果你没有能力，你的能力是不匹配这次机会或这个岗位的，领导也不傻，不会因为就你给抬个轿子，你给拍个马屁，这个岗位就给你了。你记住，但凡能走到岗位上的领导，不管是大的小的，他都有一定的过人之处，越往上的领导越是这样啊。很多人都诋毁说，哎，他就会拍马屁，不好意思，你也可以拍，大家拍马屁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只不过有人能拍明白，有人根本拍不明白。真的，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了，觉得自己，哎呀妈呀，那老社会了，老会唠嗑了。

妈，他一唠嗑，真的我都浑身肌肉紧张。就是拍马屁绝对是个学问，不是所有人都能整明白的啊。所以你不需要那个，就是啊、就是去忏悔那些，哎，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啊。啊，偷偷说，我特别佩服大师兄啊，那张嘴要是长我脸上该多。君君说，常因为瞄不准马屁而选择了远离马啊，没那个本事。哎，君君这一种选择啊，也是我认为非常明智且聪慧的。就是啥呢，你得明白你自己几斤几两。你比如说我这个人，哎，你首先你要明白你擅长的是啥，对吧？比如我擅长就是死磕我的这一门技术，我的硬本领，那么好，就请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里边做好你的本分。但如果你觉得我就真的非常善于跟人交流啊，然后呢去维系整个团队的关系，那也请你把你的这个本领最大化啊。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啥本事没有，但一天天就觉得自己呜呜扎扎一身能耐废了，既不愿意埋下头来去深耕自己的这个能力的领域这一块，然后呢又羡慕人家一天嘴像抹了油似的，一说啥玩意儿领导眼睛放光啊，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你信我的，你啥也整不明白。

啊，樱桃说，哇塞，雅姐瘦的太有效果了，你应该是很久不来了吧？嗯，我确实是瘦了不少啊，确实瘦了不少。非常同意，就是很多宝贝呢一直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咱们这一辈子拿到的剧本，你一定有你的特长和有你的性格魅力，你一定有，你信我的，你一定有。我不是在鼓励你，我是在告诉你一个事实。但如果你要是觉得我啥特点，我啥特点也没有啊，我啥能力啊，我一点能力都没有，那不好意思，你没有研读你的剧本。剧本是要研读的，我们的人生也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相信花有花期，人有人时，花不是一瞬间全开放的，可能今天开的是报春，明天开的是杜鹃，你是报春你是杜鹃你自己得知道，你不需要告诉别人。那人有人时也是一样，你看很多孩子从小学习就啥也不是，特长也没有啥，长得也很一般，性格也不乖巧，也不讨人喜欢，咋的，他人生就是失败的吗？不好意思，他绽放的时间还没到呢。你知道吧，人家那个人生还没开始闪闪发光呢，你急啥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特别失败，就老要在孩子的花期没到的时候夸夸就把人叶子扯了，就让人开花，你这谁受了啊？为啥那么多孩子被养残了？就是因为这些父母他不懂人有人期花有花人有人时花有花期，就老想你随时都开，随时都绽放啊！你上学的时候，你上学这些年，你都给我绽放起来，人家没到时候呢。女明星好几天不见特别明显，感觉鼻子都小了。我鼻子都瘦了。哦，我的宝贝，哦，我的宝贝，你真的是太爱我了。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是啥？当你瘦下来之后，你的手会变小，明白吗，姐妹们？我这个小镯子，其实买的时候就买小了，这个就是圈口，我正常应该戴57左右的吧。但这个当时买好像不是54就55啊，因为那时候瘦，结果呢就我胖那阵儿根本就戴不上啊，结果瘦了之后这一段时间戴它 so easy。

那这真是夸我心坎上了。鸭姐儿子长得像鸭姐吗？我客观的讲，我认为不像。首先，我儿子不是大眼睛，你要我肯定算是大眼睛，我是圆眼睛，是吧？咱别说大不大，我眼睛是圆圆的，他是细长条。他就哪一点有点像我了呢？黄皮，他不白，他没有他爹白，黄皮像我了。脸上长痘像我了。啊哦，这听上去真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他有点说54圈口就偏小了，再小就贵妃镯了。是，你说我当时买这镯子的时候，我也真是这是蒙了心了。咋寻思的呢？疯了，买了这么小个圈口，你说。瘦了也有烦恼吧，你的衣柜要打扫干净，屋子要再请客。也没有，不需要。我的衣服吧，就是我喜欢比较就是宽松肥大，就是那种 oversize 的类型。我买的衣服很少有就是特别合身的，基本都偏大。所以当你瘦了再穿那个原来的尺码的时候，因为还不至于瘦到就逛的嘛，穿上去反倒是更别有风味啊。紫金说我52的圈口。啊哦，宝贝，我的宝贝，那你好纤细呀。啊哦，哎，我好喜欢呢，我觉得那种女孩就是很纤细的，戴那种圈口很小的镯子就很好看。真羡慕你。头头说54以下的我都不看，戴不进去。我这个其实戴吧就也没有那么 easy， 但是就是抹点那个滑稽溜的那个洗手液，然后就是把它并在一起，还行，问题还不大。真是瘦麻了，52圈口，我的天。来吧，下一条私信啊。想问问鸭姐和直播间的姐妹，大家会介意男朋友有同居经历吗？我们谈了几个月，在和他正式交往之前就知道他谈了一个6年的前女友，2年同居史。分手原因据他说呢，是因为那个女生对他要求极高，他满足不了那女孩就生气，所以他压力巨大，并且那个女生恐婚恐育，所以呢和平分手。PS 貌似他有求婚经历。最开始呢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么喜欢他，就是觉得还聊得来有好感，表白然后就在一起了。但是随着谈的时间久，一想到他前女友我就觉得我很在意。而且他现在住的房子就是跟他前女友住过的房子，一想到这些我都觉得很恶心。我觉得那个床那个女生睡过我就很难受，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心眼太小了，大家会介意这些吗？姐妹们你们说说吧。我说话难听，我后说，行不行？

一一说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啊，我们直播间的 callback 的一个词儿，就是回溯性啊，回溯性。偷偷说，要不去幼儿园找吧，等着娃长大看有没有的缘分。欣欣说，姐，你有复盘你忌口减肥不？你觉得最难过的关是什么？就是馋呢，那还能有啥呀？其实饿好扛，主要是馋，咬牙尖子。

真的没有别的，就是信念二字儿、啊、就是信念。君君说贷款吃香，你换房子噻。新生说都是正经谈恋爱，有什么可介意的？对，就是姐妹啊，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宝贝们说的都非常有道理，你得往心里去。另外呢，对于说这种，哎呀，看到这个床就想到当时他们俩躺在一起，看到那个衣架就想到当时那个女生脱的衣服就放在那里。如果你一直是靠用这样的心态去谈朋友的话，我倒觉得最痛苦的不是现在，最痛苦的是如果你认可了，你咽下了这口气，你依然带着这种思考方式进入婚姻的话，你相信我，你跟谁都过不明白，你这辈子注定婚姻不幸。为啥？因为你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极大的问题。我想说，谁没有过去啊？你没有啊？你没处过前男友啊？你这头一个呀？那我想说，那你这男朋友他可能得渡劫，因为你身上会出现比他更严重的问题。现在不就是吗？很偏执啊，考虑问题极其的偏激。有过去怎么了？人家也不是说犯过罪坐过牢，就是坐过牢人家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呢，更何况人家只是有个前女友啊。咱们来分析一下，他有个处了六年的，说明啥？男孩很长情啊，没问题呀、啊、对吧？人家俩同居过，起码说明他生理方面也没问题吧。啊，这总比你找一个从没处过的，结了婚发现这问题那问题全来了，要来得好得多得多吧。偷偷说房子就是房子，床就是床，自己非要脑补情节，他以后只爱你不就行了吗？对嘛、嗯、你这就是明显的一种弱者思维，自己永远是那个受害者，自己永远是那个被选择的人。那你咋不能说你成为这个强者，在你俩当中你得想你多有魅力呀、啊、人家出了六年的都抵不过你，对不对？赢到最后的还是你吗？可真是。减肥期间姐夫有美食诱惑你不？我俩一起减呢。为啥这次我俩都成功了？就是吊着劲儿的减，看谁吃的少。再一个，我减肥期间他要是拿美食诱惑我，我不扇他呀。啊，我在这块老娘拼了半条命这么努力的做一件事儿，你拿这么低级的手段来让我输，怎么可能？扇不死他。我觉得沉默成本六年，婚姻关系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啊、六年有很多默契了。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六年会给这个男生留下很多的回忆吗？你记住啊，你记住，如果说处了六年，就是处了好多年还能分的，基本上心里头除了想起来的恨和不甘之外，不可能再有什么回美好的回忆了，不可能。当然，美食诱惑，你跟我俩闹玩呢？啊，我跟俩闹嘻哈呢？我拼了半条命啊，我真是拼了半条命啊，我这么爱吃的人，我又这么能吃的人，在这么关键的节点上你不给我加油打气，你拿美食那套来诱惑我。嘿，我天哪，我哪是那个惯孩子人呢，肯定不好使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嘛，就是这不是小事儿，不是说什么情绪打闹，不是。这个是涉及到原则问题的，真的。我可能跟很多姐妹的点不是太一样，大家会认为你至不至于啊，人家也是为了你好，他要为我好，他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儿。就像昨天直播间里头来个不知深浅的说，哎呀，你这瘦还是胖点好看，瘦的时候不好看，同样对待。就是当你努力的向上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有老有人在下边扯你后腿给你泼冷水的时候，这个人他就是差劲，这个人就是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你不踢他你踢谁呀、啊、对不
不对，就干他就完了啊。新人说。

处了六年不想结婚啊，估计是真结不了，肯定是结不了。就是那种处了很多年的，大概率结婚的可能性很小，咱不说没有啊，很小。因为两个人所有的缺点全摆在面前了，很难很难了。真事儿，欣欣，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个减肥这个事儿，事儿小，但是能够反映出来的问题很多的啊。你看你身边很多人都是总是抱着貌似是对你好的这种态度来告诉你，哎呀，可别整了，你遭到罪儿干啥呀？实质上是啥？他就是不希望你好，他内心里头认为的就是，妈呀，凭啥他就能瘦啊？凭啥他那个状态就能那么好啊？啊，就像你们男生经常说那句话，叫什么？怕兄弟吃苦，但又怕兄弟开路虎。就是你可以过得好，但不能太好。真的，那就跟比杀了他都难受。这就是人性啊，不然呢？谢谢宝贝们送出的人气票啊，谢谢宝贝。理解了啊，他们自己陷在泥潭里还跑，还怕，应该是怕吧，别人跑脱。对，就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减肥这个事儿，它是个苦差事，它是一个极其反人性的东西。人性，人身体里的本质的东西，它就是贪图享乐呀，对不对？能，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能坐着就不站着，能倒着就不坐着，对不对？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那就是这么个道理。而你减肥要对抗的是你心中的那种最好达成的欲望，你原本就下一个美团几分钟你就能吃到的东西，你就要忍，你就要不吃，你想想它多难呢、啊。

0: 偷偷说我已忍到了、家里聚餐我出去徒步真是要不得。厉害厉害厉害，偷偷最厉害。而且现在就是减肥下来的姐妹都会有一个感受，我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过午不食的这种饮食的方式，就是过了中午就不吃，把所有想吃的东西控制好剂量都放在早晨和中午吃，如果可以的话只放在早上吃，非常的舒服。就是现在我但凡吃的多一点，胃是鼓的，不得劲儿，真不得劲儿，你就明显感觉到胃就是紧，特别的紧。来，我们那什么啊，进段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您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太好笑了，实在是太好笑了。Toter， 你真的是我们姐妹的开心果啊！这是一个耿直的川妹子，太可

鸭姐，我这算是向下兼容吗？我自己的条件是30岁，985本硕，体制内副科十指，有一个房子，没有车，公积金是商贷混合还，我不是太明白啊，但是好像就是还蛮不错的。我爸爸呢是地级市体制内的小领导退休，母亲呢是职工退休，普通职工退休。我对象条件呢是27岁，二本，体制内科员级别，工种呢原因他到手和公积金等比我高一些，有房有车，公积金还房贷。父母呢是地级市的国企领导啊。先说一下他这个本人，他是女孩子啊。见了我父母之后呢，我爸不满意他的职业和学历，说他这辈子晋升无望，说我向下兼容，

觉得我这笔买卖亏麻了。但是我们感情很好，在我看来呢，客观的差距只有学历吧，但我们的认知和三观都非常相似，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妈痛心疾首，觉得以物换物，没有换回个好东西。啊，这你们家怎么那么势利呀？字里行间都是我糊涂啊，我被骗呢、啊、我很无奈。想在这里吐槽一下，我自己找的对象，他俩是没有一个满意过。我之前谈的全都是985硕士及以上，他们要么是嫌人家家境不好，要么嫌人家私企不是铁饭碗，要么嫌人家身体好。但是他们从来没给我介绍过对象，我单着，他们也不着急，也不催婚啊、真是无色无味的剧毒。我该做什么？又该如何自洽？宝贝啊，看你发的这些文字到这里，我认为哦，你是一个对自己，包括对于你自己爹妈有一个非常清醒且完整的认识的啊，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一个没有判断力的女孩子。所以目前看，就你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对不对？反正以后日子也是你们在过。啊，只要你能够把你爸妈这关过了，你基本上也没什么关卡了吧，是吧？那就像你说的，如果你要是你处的这些他们横扒了竖挡着没有一个看得上的，那你们到时候给我介绍啊，完了也不催也不介绍也不找，反正你处一个我就挑毛病，处一个我就挑毛病。而且就你反馈的这些，我觉得爸妈过于势利了，你知道吧，过于势利了，说而且没有道理，你凭啥就说人家就生之无望呢？谁告诉你的就一定是985、211在单位当中才有望啊？好吧，我从来就是非常不赞成那种唯学历论。就学历，我们只能说是他的学习能力是 OK 的，但并不代表他在社会层面上就一定情商智商是双高的，就一定能够在为人处事上面拔得头筹的。我说的是不一定哦，我没有说一定不哦，哎，别挑那些没有用的字眼儿啊啊！所以就是，而且你们俩的三观又合，并且目前看这个男孩子家里头也是 OK 的，对吧？爸妈是地级市的国企领导。啊、我认为这个家庭层次配你们家也绰绰有余吧。你爸一个那个体制内的小领导而退休了，那要这么看的话，他爸妈还上是在那个有为之年，人家还没退休呢，对吧？而且你妈是一个普通的小员工，人家妈呢要这么看的话，人家还是国企领导呢，这哪一点输给你们家？不觉得？所以现在看，他们咋不说那男孩岁数还比你小三岁呢，对吧？人家还年轻有为呢。所以凡事吧，你得看你爸妈去判断这个事儿是通过什么。如果说是觉得这个男孩子在三观方面有问题的，在你们俩之后的婚姻生活上可能他们会有所在细节方面的担心，我觉得还尚可考虑。可目前看你爸爸的这个建议啊，可参考的部分不多啊，真的。所以宝贝，你是清醒的且是聪慧的啊，相信自己就完事了。我一般情况下很少会说就是爸妈的参考，就是的爸妈的建议参考性不强这个话我很少说。但是就你给我反馈的这些，从你发的这个文字当中分析，我认为啊，在情商智商包括能力这方面，你是要略胜于你爸妈的。我只能说呢，你真是属于是优良基因的继承。嗯，就不能说你爸妈不优秀，但只能说呢，你要比他们俩更进化了，更优秀了，这是好事儿啊。所以你可以相信自己啊。

樱桃夸我瘦了，说我鼻子都小了。我是上个月吧，跟我那帮那个老姊妹聚餐，就是他们也发现我瘦了嘛。然后我其中一姐们说，你都瘦出肩膀了。因为我那天穿的西服吧，带点垫肩，然后就会显得原本就不粗的腰就更细了。嗯，但他们夸的没有像樱桃一样夸的很别致，这头一回啊，真是夸到我心里去了，鼻子都小了。来下一条私信啊，我们互相见过家长了，我才知道他得过惰性淋巴瘤。哦，这个我不是很懂，但是好像淋巴的病有一点麻烦吧，还是我自己看到他病历才发现的。他说打算订婚之前要告诉我的，这真是绝了。了解了一下这个病，原发性皮肤中心滤泡淋巴瘤算是淋巴瘤里面比较轻的一种，一起见了医生也说没有大碍，只是手术切除，没有做过其他任何治疗。但是他的病理 BC12 强阳性。哎 ，Porter， excuse me， 医生，请出来回答一下 ，BC12 强阳性什么意思？我怕是早期系统性淋巴瘤误诊，如果转为系统性淋巴瘤呢，这个病就是要定期观察和化疗的。二，对他隐瞒我这件事情我非常的生气，完全可以在见家长之前说的。他们家条件很一般，我们结婚还要一起还贷，父亲呢是肺鳞癌。哦，他们家这可能是有这基因呢。人虽然对我也挺好，但这个事儿已经对我在我心里产生了芥蒂。三，我还没有告诉我爸妈这个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已经在一起谈了8-9个月了，一下分开呢又不舍得，没想好怎么处理。Totter，Hello，Totter，臭孩子跑哪去了？嗯，咱们不是说，就是对于有病的，生过病的人或者是病人有什么的一些看法啊。首先我跟你讲，你们俩才在一起8-9个月，就是他这个病情的隐瞒，100%他就是故意的。不然的话为啥要隐瞒呢？因为他明知道如果先说了，可能你们俩这8-9个月都没有，你们根本都不会处，对吧？那么首先无论这是病还是怎么回事儿，这就是一种欺骗行为，我认为很不妥当且非常的不真诚，甚至有一点龌龊。而且你看他们家啊，他爸这也是咱不管是肺什么癌，也是癌症走的，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一个是从基因这个层面考虑不安全，会不会又遗传给孩子，对吧？啊，二一个他会不会严重？你完全没有理由把你后半生搭在一种非常的不确定性上啊！而且他还是故意隐瞒。如果要是说你们俩在相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他就非常坦诚，说我这个虽然说是淋巴瘤，但是问题不大，我也不需要做什么样的那个化疗或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同的。就这个男孩子是完全值得相信的，对吧？你现在你这扯啥呢？你咋没说结完婚你得告我呢？啊，刚才会车是吧？Totter 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私信的女孩子，她男朋友得的是叫最轻的原发性皮肤中心滤泡淋巴瘤。然后呢手术的呢他那个病理叫 BC12 强阳性啊，就是这个是怎么，你现在是不是也不太方便啊，你再开车吧，算了算了，就是不重要啊，你就是什么强阳性或者是还是阴性还是什么，你首先这就是一个他就是故意隐瞒，这一点我认为非常不可取。
所以宝贝，你心里应该就有一定的数了。好在是在一起才八

9个月，没啥舍不得的啊，没啥舍不得。我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件事儿隐瞒我的话，那么我会惯性的认为，就是你别的事儿是不是也有隐瞒？这信任就粉碎了，我没有办法相信你了。BC1-2不到啊，他写的就是 BC， 这是 E 呀、还是 I 呀、不知道，反正说是强阳性。没有关系啦，他也没有说几级，没有提到。没有关系啦，你好好开的车，不要再回复信息了，要注意安全。老友

对吧，菜菜，就是说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很心惊胆战呢、啊、而且他们家里头也有因为肿瘤去世的家人，又是他亲爸，就这种身体状态就难免不让人心里头有所忌惮，是吧？来都来了，说亲爱的，哦你好，节目马上结束了，亲爱的你怎么才来？既然来都来了，怎么才来？是的，就是这个是一定要考虑到下一代的，这个肯定是有一部分的遗传因素的啊，所以咱没有必要为了这八九个月的相处搭下来，接下来这个搭上接下来这八九年十几二十年的人生，我觉得很有风险啊。而且宝贝，你要听直播间这个 Toter 的话和他的建议，人家是在医院工作的，人家是医生，好吧是在一线的，所以这些事情他见得多得多了，远比我们这些外行说的要更权威一些，好吧。

0: 无论是男生女生啊，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还是想强调一点，无论是在相处还是婚姻当中，坦白非常重要，就是怎么去解决问题，说真话才是捷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什么善意的谎言，谎言就是谎言，它没有什么善不善意，你撒谎就撒谎了，少往自己脸上抹粉儿。撒谎就是撒谎，不分善意恶意，知道吗？所以记住啊，想要解决问题就是说真话。嗯，屡试不爽。谢谢来都来了送出的小风车。
1: 黑松门，
0: 这不会是我们那天的榜一大哥吧？不能吧？就让我们哐哐看特效那个。我对榜一大哥也真是不上心呢，名都没记住。

我现在已经在考虑了，这周末的放纵餐去吃点什么东西呢？其实我有一家那个烤鱼，我很想吃哎，因为他们家那个烤鱼可以放很多的鱼泡啊，还有很多的鱼白，就很好吃。我现在每一周的动力就是周末的那一餐放纵餐哦，想想都觉得好开心。好吧，时间关系啊，那个来都来了，明天早点来好不好啊？既然来都来了，我们就不要赶尾巴来，请早一点，谢谢。好吧，那就这样吧，宝贝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

0: 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就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你好，我是大可。
1: 我有点事儿，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
0: 嗯，
1: 我做的对还是错？
0: 没有什么对和错，唠唠吧啊。
1: 我和我老公的事儿。
0: 老公怎么了？
1: 我现在在长春打工，我家是榆树的。我是属于离家出走了，就偷摸出来的，我就不想跟他俩过了。他现在不给我手续，我就没起诉呢，打算2年以后再起诉。我现在就是说，怎么说呢？要是说看我老公对我那方面，我就决定离婚了。但是在孩子方面，还是心里边，你说还是内疚，我感觉。
0: 老公对你哪方面让你不满意？
1: 就是性生活上。
0: 哦，你是说你多年生活在一个无性的婚姻当中？
1: 不是说他不行，就是说他不懂得尊重，从来都是
0: 哦
1: 强制性的那种。哦，
0: 对于你来说，夫妻的性生活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1: 对对。
0: 嗯，
1: 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在一个工厂上班，上夜班倒班，都因为睡眠不好都已经出车祸了。
0: 哦，
1: 然后一定了就不想跟他过了。
0: 嗯，
1: 跟他就像语言沟通也沟通不了啊，他也就是不听。
0: 嗯，
1: 所以我就伤心了。
0: 面对老公的性暴力，你已经无法再忍受了。你也试图跟他沟通过，但是他仍然我行我素。
1: 忍了，他就我也不怕说怎么回事，他就偷摸的，哎呀，都没法说。
0: 偷摸的？
1: 嗯。
0: 什么意思？他在外面还找女人了？
1: 不对，他对我就偷摸的，从来不用语言去沟通，说我也有什么什么需要。
0: 哦，就是很突然。
1: 你睡着了。
0: 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或者你正在休息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他就突然就是强暴于你，对吗？
1: 对对对，因为
0: 说白了就是你虽然是他妻子，但是每每在夫妻生活方面，你一直是被强奸者的位置。
1: 对，我
0: 是不是？
1: 私下跟我闺蜜探讨过，我说夫妻之间有强奸吗？他没回答我。
0: 这位朋友，当然有了，违背意愿，那就是强奸行为啊。
1: 是我。但是那些人都不懂法呀，我也不怎么懂。但是我也因为这是隐私问题，一般的都不好意思往外说。我也没咨询过法关于这方面的事，所以我就离开他了。因为我现在没有经济条件去管孩子，我现在心里边也挺纠结。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5岁。
0: 他知道你为什么离开他爸爸吗？
1: 我出来说我怕影响孩子心理，我就说妈妈去找我去了，得2-3年以后才能回来。你要好好学习，我不能说不管你。
0: 他怎么说？
1: 好好听。没孩子，我也感觉对孩子，也就是好像我这么说好像对，就是恨孩子那感觉。但是我这么做不像母亲，我认为我自我批评不像母亲。但是我介意孩子那个，我跟孩子沟通说，哎呀，要知道了，就这么说。
0: 说真心话，这位女士啊，做女人来说，我同情你。作为妻子我也同情你，但作为母亲你不够资格。
1: 是，我承认。
0: 是吗？我觉得这位女士啊，逃避吧不是办法，您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会很艰难，是不是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男人除了在性方面有暴力倾向，其他方面怎么样啊？对老人，对孩子的责任，对你的爱？
1: 没有责任。
0: 平时他就是个禽兽，是吗？
1: 就是通过一件小事吧，马上小孩头去那么马上小升初了，我出门因为办事儿出门了，这件事没经由我办事儿，我走时候我就交代了，孩子马上要小升初去报名去了，就这个月之内你拿着户口去给孩子报名去，报哪个我都告诉他了，这都我家孩子都是我经手的呀，他就知道低头干活，我告诉他了。完了，我说得怎么办？到哪个小学去申请去报名去？结果他没当回事儿。回来我问他，都已经过期了，人家就已经人满了， 我说你怎么没去报名去呢？我以为赶趟呢。你说这话。

0: 去，我说你心里。
1: 那这位朋友，那您现在在外面租房子呢？
0: 没有，我找了一份工作，公吃公住的。因为他现在不同意离婚，我没有啥亲人，妈没了，就是说
1: 没人帮您做主，没人帮您出头，是吧？
0: 对，他害怕有暴力倾向，我不想好，我也不想让你好，我害怕他报复我，我也自己也不敢回去。
1: 你是说他除了性暴力，还有语言暴力？平时还经常在口头上威胁恐吓你？
0: 他是那种挺愚昧无知的人，就是没法跟他进行语言沟通。他不是说那种开通的，说哎呀，即使婚姻都已经破裂了，我就放手得了。他不是那种。
1: 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完全是被自己的兽欲所控制，他根本就没有理性。
0: 嗯，你跟他说
1: 也没有人性，是吗？这位女士啊，
0: 就是
1: 你好好想一想，你在外面这个逃避的这段日子，你自己风餐露宿，来了个异乡他地。周边都很陌生。
0: 大哥，我就跟你说，我现在觉得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我感觉我挺，就是为了自己的，我就有点自私。为了自己，我觉得我走的不对了，但是还是惦记孩子。
1: 您得到什么了，这位朋友？您得到自由了，您得到解脱了。
0: 我倒不是说自由，我也不是说勾三搭四的跟男人怎么怎么的乱糟糟的、嗯。但是我觉得我离开他那个魔掌了，我就自由自由。
1: 那不就自由吗？您得到的不就是自由吗？这个是您的权利，但是这位女士啊，您知道孩子现在正属于青春期呀、啊。
0: 我就在这点我怕。
1: 他的人格正在形成过程当中，这个时候他缺失母爱，又那么一个没有文化不着调的父亲在身边，这孩子现在等于说无助啊。您是自由了，您是解脱了，可是对孩子不公平啊。
0: 现在我纠结的就是这点。
1: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是劝你想回到那个魔掌当中，你有权利放弃这个不属于你的婚姻。这种带有性暴力的婚姻已经没有爱可言，我也不提倡你去重新去跟他建立感情，重新建立沟通，然后去让他去改变自己的性格，这很难。但是这位女士，我希望你拿出勇气去面对，通过法律的手段去面对，你这样的这么做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明白吗？
0: 是。
1: 您出来跑了三四年五六年，您知道在孩子心目当中母亲形象全没了，他会恨您的，他会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母亲离开了他，他那个不着调的父亲根本不可能给他帮助。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逃避就能解决的。您逃两三年十年，这位朋友，你俩还是夫妻关系，您的孩子还就在那，他存在着，他还正在青春期成长的关键阶段，您考虑过这些吗？您的那个现
0: 在
1: 所得到的这些所谓自由，所谓这个这种舒适的生活方式是暂时的，而且代价就是牺牲自己的孩子的成长。您说呢，这位朋友？您未来的生活希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孩子没有说什么，因为他长大了，他知道妈妈的苦衷。这种事情很尴尬，难言之隐。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知道他妈妈是痛苦。可是痛苦的妈妈却以放弃他为代价去解脱痛苦，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妈妈不让我和他共同面对痛苦，是吧，这位朋友？我是您的话，我会找个好律师，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我会通过法律诉讼结束这段悲催的婚姻。我不想在这婚姻当中继续身心受到摧残，我想去善待我的家庭，善待我的孩子，然后将来我名正言顺的去抚养我的孩子，照顾我的孩子，将来我不让他走他爸的路，不让他也成为了一个暴力倾向的男孩，然后将来有一天他会虐待他的妻子，对吧？这位女士，
0: 我怎么做了？
1: 您明白了吧？只要拿出勇气，一切都可以解决。逃避就像一个疯狗追在你后面一样，你永远摆脱不了，明白吗？唠到这里。

0: 哎，你好。
1: 那个是大哥老师吗？
0: 哎、是我，您说。
1: 你好。
0: 啊。
1: 这个节目我妈妈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啊。
1: 啊，天天都听。
0: 啊。
1: 嗯，有的时候我也偶尔听两次，
0: 嗯、
1: 就是觉得这些感情生活都离我特别远，离婚啊什么的，
0: 嗯、
1: 家庭暴力啊都离我很远。但是我现在我真是亲身体会到了。
0: 嗯、
1: 降临到我身上的这个，
0: 嗯，
1: 就是我结婚七年，
0: 嗯，
1: 小孩现在也是快七岁了，
0: 嗯，
1: 嗯，然后老公要跟我离婚，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从小到大嘛，长这么大，就是、
0: 嗯、
1: 就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吧，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是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长大了呢，找工作啊，找对象什么都挺顺利的。我觉得，
0: 嗯，
1: 这件事儿就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没有办法就是接受，
0: 是说
1: 也没有办法去承受，
0: 毫无征兆的。
1: 不是说毫无征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结婚，它也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一种磨合。
0: 对啊。
1: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家庭吧，就是我父母是就是一个对我管教比较严的，就是。可以说就是不好听的话就没有什么欢乐，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说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是我有点什么事儿我也不可能跟爸爸说，也不可能跟妈妈说，从小就是我从小长大就是这种环境，
0: 嗯，
1: 就是特别特别的严格对我，他家就是很随意，我一般到他家都感觉到特别特别开心，跟他妈跟他爸说什么话题都能说上去，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是别人介绍的嘛，就是就是看那个互相看着也都不错，那个家庭还有工作也都不错，然后就是不到半年就结婚了，完了之后就有小孩，有小孩之后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的，就是产后抑郁症还是怎么，也可能是偏内向，就不太爱说话，就是跟完全以前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瞅哪儿都闹心，就瞅他妈呀什么，瞅哪儿反正就没有顺心的事儿。完了，他也工作忙，也可能没顾及到我这方面。我就是生完小孩就是休那个产假一年，就等于说一年没有人跟人沟通，就是在家带孩子。完了，他是夜班，然后值夜班，他也不经常回来。完了，夜班挺频的。完了。我也没有什么说话，也没有兄弟姐妹，在长春就我家就这么没有其他的亲戚，你说我要是跟谁联系吧，完了那个时候正好有什么那个也是什么朋友啊 QQ 上聊天什么的，完了他后来他知道就是我要聊天什么的，他有点不高兴，完了就是他也紧紧的，就是说不高兴。我们俩从来没有说为这些事儿坐下来沟通了，好好的从头到尾的说一说，或者是今后要就是那个做好妻子的，或者是老公的那个分内的工作，从来没有这么唠过。就是还是就这样，就这么那个一天天过下去吧。完了，孩子也都是在我妈这头来带的多，包括上幼儿园，现在上小学。他家也几乎没帮上忙，因为他家在外地，后来就是说，哎呀，就是生活当中嘛，就是很琐碎的事儿，当然就有点怨言了，就是说他家也没有那个帮上，也就是说，但是从来没有给我老公说什么脸子看什么的，都对他特别特别好，车也是，车包括房子都是我家买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俩这种感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反正也都是八零后，我82年的，他是79年的，完了就是这样，嗯，就怎么反正有了孩子之后大家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吧，就是都挺独的，我也是一直在父母这儿，父母帮我照顾孩子，嗯，完了后来就是怎么说，嗯，后来他有一天就是那个提出要跟我离婚，完了是他抓到我的一些事儿，短信和那个通话记录，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么龌龊的，那个伎俩来。
0: 这位朋友，到底是你龌龊在先，还是他龌龊在后？
1: 但是我这么想，他要是说拿这些东西来，就是说这么突然的来威胁我，我估计他后面他也是肯定是有什么人去，或者是指使他这么干，或者他肯定就是说
0: 后面有个女人在教他
1: 啊，对，
0: 你去先发现他的小辫子。
1: 我没发现，他发现我了，对。
0: 那这位朋友，您到底是清白的还是有问题啊？
1: 嗯， 有点问题。

0: 你的问题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的问题
0: 仅仅是精神出轨吗？还是行为上已经有问题了？
1: 嗯，没有精神，有那个
0: 有行为了。
1: 嗯，
0: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老公跟你提出分手，那不是情理之中吗？我的妻子红杏出墙了，任何一个男人知道这个事实之后都无法容忍呐、啊，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不沟通，家庭的琐事累积太多，最后导致自己就到外面寻欢作乐了，这是借口吗？这位朋友，刚才你在给我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还看到一点点的希望，我听到一个女人正在反思自己在这婚姻当中所担当的责任，正在努力看到自己在经营婚姻过程当中。
1: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事儿降临不到自己头上，就有的时候。
0: 这位朋友，您是否自己做错事在先呢？
1: 但是他对家那个管的也确实是太少了，就是。
0: 太少了，这就是我们出轨跟别人男人鬼混的理由吗？这位朋友，是我们自己缺乏自律性吧？
1: 没有爱的感觉。
0: 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去呼唤。没有爱的感情我们可以营造，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选择离婚，干嘛去作践自己啊？
1: 那大哥老师，
0: 干嘛去在自己处在婚姻当中玩去跟别人发生婚外情呢？您觉得这种方式是您缺乏爱的一种发泄吗？
1: 我现在知道错了，那我怎么挽回呢？
0: 这位朋友，那看到你对你男人伤害的什么程度啊？
1: 就是
0: 如果他亲眼所见，或者一切你已经跟他承认了，恐怕这个阴影很难消除。
1: 就是他现在已经起诉了，然后现在是处于半年的那个磨合期，磨合期就是要磨合好了的话，可能还能继续大家努力能过下去吧。
0: 那这
1: 我不知道，
0: 一句话，你对这个男人还有感情吗？
1: 我对他当然有感情。
0: 那你对那个婚外情的男人还留恋吗？
1: 不留恋。
0: 那这位朋友啊，那就放下你对他的疑心。每天脑子里别再想他现在所安排的一切是某个女人在背后指使他。
1: 嗯，
0: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的婚姻马上就结束。
1: 嗯，
0: 第一要充分的信任他，第二要充分的尊重他。
1: 他现在我打电话他也不接，他就是说你那个有儿子的信息，他有什么事儿了你再给我打电话，他从来就是说不听我。他之前也是。
0: 请问这个人现在干什么去了？消失了，在外面已经租房子了。
1: 嗯，他住他妈那头，他妈那块有一个房子，反正我们俩现在是不住在一起，
0: 分居状态是吗？
1: 嗯，
0: 你很想挽回这个婚姻？
1: 嗯，
0: 首先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如果你真想挽回这个婚姻，你必须在脑子里彻底把你这段不光彩的婚外情彻底抠掉。
1: 是，但是他不接我电话，我怎么表态？我是自杀。
0: 你没有腿吗？
1: 我是
0: 你没长两条腿吗？
1: 他那个门是刷那个卡的，他那个卡就是。
0: 你不会在外面等吗？你不会找到他父母吗？你不会在他单位等候他吗？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感动他。这位朋友，你也不必要把自己当成赎罪者的态度，你去把自己当成一个爱他的女人的身份去看他，懂吗？你没有犯什么罪，在这婚姻当中走到今天，他也担当一部分责任。
1: 他一看到我，他知道可能我会情绪激动，所以他离我远远的，他怕我。
0: 你为什么要激动啊，这位朋友？
1: 他怕我可能就是说要是那个自杀什么的会赖上他还是怎么的，他反正他就是我一到单位我
0: 你这位女士，你曾经跟他谈过这事儿吗？如果你要不跟我复合或者不原谅我，我就自杀去。
1: 不是，这反正这自杀这个阶段是有，但是已经过了，他也知道我是那个只是吓唬他。
0: 这位女士，你错在先，还用继续错上加错，你已经给他造成了不安全感，背叛了他，然后你又给他造成恐惧感，你想干嘛呀？
1: 那我现在怎么整呢，大柯老师？
0: 这位女士啊，我现在还问你，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想把孩子的父亲找回来，还给你的面子找回一个家，还是你真心爱这个男人？如果是前两者的话，那我想告诉你，你的婚姻结束了。如果是后者，我确实还爱着这个男人，我心里装着他，念着他，这些日子没有他的日子，我在想着他，我对他确实有感情。那么这位朋友，你就真心的去付出。如果你真爱他，你会不惜一切方式，当然不是恐吓也不是威胁，而是用爱的方式去感动他，明白了吗？你的那些方式什么，你要不跟我复婚，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自杀。这位朋友，一个不懂得自爱的女人怎么可能让别人去爱？
1: 嗯
0: 啊，这位女士，你是不是这些年被你父母娇惯的就会惯坏了？
1: 嗯，
0: 你自己的生命都不懂得珍惜吗？你还是个七岁孩子的母亲，这点责任心都没有吗？
1: 我也没有办法了，就是怎么
0: 这些本身就是办法。如果你始终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好母亲，就会感动那个男人。 但是你这些心都不存在的话，那个男人能看到未来生活。

0: 的希望吗？这位女士啊，
1: 大哥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要是说外面没有人了，就是这么着急，
0: 就算他外面有人了，你是不是错在先？
1: 我是。
0: 你是不是爱他？
1: 嗯。
0: 你要如果真心爱他的话，应该去挣回来，懂吗？你老惦记这事儿跟你一毛钱关系，你已经做错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你还跟我呛呛这事儿干嘛呀？他什么有没有女人呢？你俩之间有个孩子，这是事实，这个孩子就是你们未来救命的稻草，懂吗？
1: 嗯嗯。所以我说大可老师，我说他外面真要是没有人去那样去指使他这样做，他能不能看在孩子的就是那个，
0: 他如果看在孩子份上回归家庭的话，我告诉你们这婚姻早晚得完蛋。怎么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呢？这位朋友，一个家庭的组成是因为两个人相爱，而不是两个人出于责任。如果婚姻只剩责任的话，那这个婚姻是不道德的，懂吗？
1: 嗯。
0: 你想想，两个不爱的人在一起，为了孩子勉强维持，各自在外面还都有心有所属，那你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会给孩子造成积极的影响吗？嗯，
1: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爱的。
0: 有爱的话，就用真心去表达，别老怀疑说为了孩子或者拿孩子为借口，借口只有一个，爱。我爱他，你爱我，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复婚，不再离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1: 但是他现在不看，不见我呀。
0: 刚才我的话白说了是吗？腿儿是不是长在你身上？
1: 不是，他那我站那块的话，他就不见我。
0: 这位朋友啊，爱一个人是用行动去表达的，明白吗？如果你要真觉得自己还爱这个男人，就用你真诚的爱的行动去接触他，感动他，再次让他爱上你，明白了吗？
1: 嗯。
0: 大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那些自寻短见的话，你不要给自己的男人一个恐惧感。如果你以威胁的方式让他回归这个家庭，你们的婚姻走不了多远。
1: 嗯。
0: 现在也别说谁错谁对，也别在这检讨什么。我之所以跟你唠到现在，是因为刚才你的一番话当中，我看得出你一直反思这些年来，很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这个经营当中自己摔的那些跟头，走错的路，你也正在走向成熟。
1: 嗯。嗯，
0: 这份成熟是你最宝贵的，就算将来你赢不回来这份爱情，但这个婚姻的失败给你带来这些教训，将来同样会给你带来幸福。
1: 嗯。
0: 但是人记住，必须懂得自爱呀，你连自己都不爱自己，将来用什么爱别人和爱孩子呀，懂了吗？
1: 嗯。
0: 好好照顾好孩子，做一个好母亲，好好尊重老人，做一个好儿媳，有时间的话去探望他，寻找他，别老电话里威胁恐吓他，用你真诚的爱的行动。他是个男人，有血有肉，他也心疼孩子，他会动恻隐之心给你见面的机会，到那个时候你们好好推心置腹的谈谈心，唠唠这些年自己走错的路，都反思一下自个儿。我相信你要。
2: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这位朋友，你好。
20: 哎，你好。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
20: 我吗？
19: 哎，是你。
20: 哎，大可哥，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19: 嗯、哎。
20: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感情的事情，就一直困扰了我挺长时间了。
19: 您说。
20: 问一下您，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19: 嗯。
20: 我就是处了一个男朋友，他比我小4岁。
19: 嗯。
20: 然后我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19: 嗯、
20: 头半年的时候挺好，到了后半年就是感觉就是发生了挺总是因为一些琐事争吵。
19: 嗯。
20: 然后就是我俩在就是他家是外地的，我家长春有房子。后来我俩处就是谈到结婚了，谈到结婚了之后他就是在长春贷款买了个房子。
19: 嗯。
20: 然后我看我俩因为我年龄也大了，我29了今年。
19: 嗯，
20: 他25，然后我寻思他也是，我俩也是，就是奔着结婚去了。然后他之前一直是租的房子，后来正好去年的时候我爸我妈不在家，我说那你就来我家住吧。
19: 嗯，
20: 反正咱俩已经谈到结婚了。
19: 嗯，
20: 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住，住的时候还挺好的。然后我父母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回来了。
19: 嗯，
20: 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冬天快过年了，我当时。我从来没把就是男朋友领过家住里什么的，然后当时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的，我俩也是结婚，往结婚了想，我说就让他在那住吧，然后那个白天我俩上班，就晚上回来睡个觉，
19: 嗯，
20: 然后就在一起住， 在一起住，我俩第一次

0: 争吵就是因为我新换了个工作，然后之前那个工作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1: 嗯，
0: 之前那个工作欠我的工资，然后我就是好，就是因为就是我是负责管库的嘛，
1: 嗯，
0: 然后嗯好像是有几个货对不上，然后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帮我订账，然后到时候就把钱就能要回来了，
1: 嗯，
0: 然后过了挺长时间，就因为这工资的事我俩第一次争吵在家里，
1: 嗯，
0: 我就问他工资什么时候能给我，然后他就不耐烦，他说就不想给你了，他就跟我口气挺不好的说，然后我就挺堵挺的，我俩就吵了第一次吵架的架，然后以后就是总是因为他经常跟朋友出去，要么就喝到大半夜回来，要么就是周六周日休息他也不陪我，他总是跟朋友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总是因为这件事争吵。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过年上他家，他家给我的钱，一个是他姥爷给的，还有一个是他舅给的，然后他妈就让他的钱，让把钱那个送回去，说的那个不要他们的钱，然后我就心里挺不舒服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他发牢骚，我说哎，怎么还第一次上你家，怎么把钱要回去？然后那个后来这事儿我就当发发牢骚，没什么，没在意。后来过了挺长时间，他就突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办的不对，要回去怎么的？我姥爷年龄那么大了，你要钱能怎么的？我说事儿不是什么事儿，我觉得心里不舒服，要不就别给我，给我了就别再往回要。我说没给我的人，我也没挑这个理。然后这是一个事儿，再就是经过这几次争吵，我就觉得我俩到底合不合适，我就想试探他一下。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吗？他家里付了首付，然后就是那个贷款，我就想，因为我现在工资挣的跟他也差不多，我能比他多1000多块钱，我就寻思我俩共同来还房贷，这样都能轻一点，要不然挺累的。我说那房子改成咱俩的名，然后咱俩一起还房贷。当时他就指着我鼻子就说，想都别想，不可能的事儿，你都别想这个事儿，就是老坚决了。当时我就感觉心里挺不舒服的，是不是就在我家住的总争吵嘛？然后我妈和我爸对他印象挺不好，他还脾气也不好。然后我那意思就是让他搬出去冷静冷静，别在这在一起住了。现在他已经搬出去将近一个月了，然后我这段时间都挺难受的。我就问他，我说的其实咱俩之间没有多大的事儿。我说咱俩就好好的吧，我说咱就是
1: 这位朋友，你俩之间还没有多大的事儿啊，你们俩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没有感觉到吗？嗯，
0: 确实是这么说的，说是两个世界的人，
1: 他都这么说了，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你也这么认为啊？那咱们三方已经达成共识了，那你何苦还苦苦留恋这个不属于你的感情呢？你放不下的是啥呀？
0: 我放不下，我就觉得我付出挺多的。
1: 哦，
2: 我就觉得没有完全。
1: 现在明白了，您对他不是放不下爱情，是心里不平衡。您付出啥了？跟他同床共枕了？啊，这个要付出啊。
2: 我俩之前
1: 花钱了。
2: 我俩之前在一起过，后来因为我发现。
1: 我就告诉你，你别看年龄你比他长4岁，实际上我就觉得你的脾气比他小4岁，你一点点成熟都没有。你带着你的男朋友和在自己的父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本身就是一件。这位朋友，你知道这些是多么愚蠢的事儿吗？啊，你还不能接纳这个男人之前，你先让自己的父母去接纳他，你不断的去给他这个考验那个考验。这位朋友，感情的事儿用这么多考试吗？那叫感情了吗？还用考吗？凡是如果这个相恋的人之间出现这个字眼儿，那说明你们俩根本就是互相利用，充其量是彼此喜欢和需要，性需要，寂寞的需要，孤独的需要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你还很伤感的跟我谈这些事儿，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伤感。你不是舍不得爱情，你不是因为爱他，你是因为爱自己。
2: 那我
1: 什么不平衡呢？这位朋友，
2: 不够关心啊，
1: 这位朋友，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的要求别人，他也在不断的要求你，所以你们俩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懂吗？真正的爱情，大家彼此都在想办法为对方付出。
2: 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半年，他都就是我俩没有那个就是性生活，我就是他走出去。
1: 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在跟我探讨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自己也都意识到了，你在抱怨这些有什么用啊？
2: 我总是觉得
1: 快刀斩乱麻吧，自己也过好自己的日子多好啊。
2: 我就是觉得两个人没有合适的，就是我就是喜欢一个人会为了他

0: 去做，去改变。
1: 你总在想别人为了你去做，去改变，所以你永远找不到真爱。
0: 那我也可以，我都为他改变好多了。
1: 你改变什么了，这位朋友？而且我想告诉你，我们彼此为对方不去改变什么，说真心话，谁也改变不了谁，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对方我们去牺牲我这个本性，我去约束我自己本来想自己想做的事儿，没有必要。那个叫爱吗？我为什么要为他改变很多？我为什么为他牺牲那么多呀？那个不是爱，我跟你说，那叫自私。因为自己想得到，所以为了得到，所以自己要把自己伪装起来。两个人这爱是真实的，在对方充分的展示自己的优点，也充分展示自己的缺点，我改变不了，对方只能选择因为爱而接纳。但是如果接纳不了，说明你们俩根本就没有爱情，充其量是错爱。所以这位女士没有什么可以留恋和追忆的，只能给自己增加痛苦。既然大家不合适，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重新去追求适合你的男人，不要总是恋恋不舍的自己那点所谓的付出，所谓的不平衡。如果你总这么想的话，说明这爱从一开始就是自私的，明白了吗？
0: 我总觉得从一开始都是我爱他多一些了，他总是没。
1: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就可以现在明确的告诉你，你从来没有爱过他，你一直在爱自己，自己琢磨去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
1: 你好，我是大可。
3: 啊，你大可啊，
1: 哎，你好啊。
3: 我想那这么好的事，老的事我也都听你节目。
1: 您慢点说，您是外地人是吧？
3: 啊，我是唐山的，唐山人，不是在
1: 唐
3: 山住，反正我是山东口音，我能不能听懂了？
1: 啊，您是唐山人啊？那您慢点说
3: 啊。我是山东人。
1: 啊。
3: 啊。你声咋不大呢？我听着声挺小啊。
1: 啊，我这声是最大的声了，不能再大了。
3: 是吗？
1: 嗯、
3: 我从来听不到人清似的。
1: 嗯。
3: 我也这么事，我就是我今年吧，我也70岁了，我也真是一曲多病人。这看个老头吧，哎呀，总好打仗，总骂我，打我。前2个月前我就搬出来了。
1: 您的老头总骂你，总打你。2个月之前您搬出来了。
3: 对
1: 啊，
3: 那个现在吧，哎呀，有些邻居、本社亲戚朋友都劝回去。你说我就是现在、就是。
1: 你想问我该不该回去？
3: 哎，对。
1: 啊，老人家，你老头来接您来了？
3: 没有。
1: 向您道歉了？
3: 啊？
1: 向您道歉没有？
3: 没有。
1: 没来接您，也没向您道歉，咱不能回去啊。
3: 对，我。
1: 什么时候他向您电？打电话道歉或者来亲自接你，咱什么时候回去啊？
3: 嗯，
1: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
1: 啊，
4: 哎，我这个婚姻吧有点这事儿，我就挺闹心的，我这个跟你唠唠
1: 啊。您说。
4: 我和我老公吧结婚10年了。
1: 嗯。
4: 啊，我们那个还有小孩了已经，
1: 嗯，
4: 但是吧，我就最近这一年多，我就感觉就是跟平时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似的，嗯，他就是老怀疑我，但是他以前就是有过出轨情况啊，已经是事实，
1: 嗯，
4: 我也知道，就是多次，不是一次，很多次，完我都原谅他了，完了那个他就老怀疑我，其实我有没有事儿，我自个心里最明白。其实事实上我是肯定是没有，我做的挺坦荡的，我知道没有，但是聊天啥的，这个都有，可能是说话过激一点，爱说爱笑。我
1: 那您为什么要跟别人在网上聊暧昧的语言呢？
4: 他在跟前啊，我也没背着他呀。
1: 那您知道吗？背叛别人的人疑心很重的，因为他总怀疑有一天他的妻子会用同样的方法报复他。
4: 啊，我也是劲儿让他知道的，我的意思啥？
1: 你想气他？
4: 啊，对呀，你能那么做，我也可以，不是我没人要，只不过我就是不想说是去做。
1: 那你俩这么整天瞎互相掐的话，还不如把婚离了得了呗？你这不互相报复有什么意思吗？
4: 这不舍不得吗？
1: 舍不得就互相伤害。
4: 不是那个，倒是完我倒是没有，完我就挺生气的，反正是这事儿可能做的是有点太那什么了，是吧？我就说不知道怎么做好，你说。
1: 这位朋友啊，很简单，
4: 他也挺好，嗯。
1: 你们俩现在都忘掉过去，
4: 啊、
1: 你呢自己也战胜了自己心里的阴影， 也在努力的去原谅他。
0: 嗯，
1: 这位朋友。

0: 哎呦，既然爱，既然选择了再好好爱，咱们就敞开心扉的爱，不要去置气。你跟谁置气呀？最终气垮的是你们的婚姻，气垮的是你们的爱情，对吧？所以我想，这位女士，既然你在微笑的笑声当中告诉我你原谅了他的过去，那么我希望你用笑声去经营你们未来。你整天当着他的面跟别人聊暧昧，你把他气得肺子都炸了，你把他气得变成多疑症了。
1: 没有，就一次。
0: 这位朋友啊，您觉得有意义吗？
1: 嗯。
0: 那你就跟他解释清楚，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会去做那种无耻的事儿，因为我是个要尊严的女人。你不怕得艾滋病，我还怕得呢，对吧？把话说真亮点。我想对这位朋友说，既然选择了原谅，就用心的经营感情，好好的爱他，不要再以后玩这种置气的事儿。记住，背叛别人的人，往往心内心深处都充满着内疚和后悔，他们随时担心自己的爱人，也随时捕捉着爱人背叛自己的信号，这是也算是老天爷对他们的惩罚。
1: 但是我感觉他肯定是没脸，记不住，我是心里这么想。
0: 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不相信他，请你马上跟他办离婚手续。婚姻没有信任，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不道德的。你不是也不想离吗？你刚才跟我说也不是舍不得吗？
1: 现在是舍不得。
0: 舍不得的话，就好好经营感情，好好爱他，别让他再被别的女人拐走。
1: 哎呀，
0: 整天老琢磨着过去干嘛呀？这位女士，活在过去的人都是傻子，知道吗？
1: 不是，我现在我是不想，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吧，他要不说。
0: 你哪来那么多气呀、啊，这位女士啊？
1: 他老怀疑我呀，我就生气吗？
0: 这位怀疑你不就是爱你吗？不担心失去你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积极的原因？
1: 是我想了，但是我真生气，他一说我就生气。
0: 好好珍惜你们的家庭，
1: 嗯，
0: 夫妻俩走过这么多年不容易，已经有过一次错了，不能再有错了。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大可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大可老师，我想咨询我婚姻方面的事儿。
0: 您说。
3: 我都今年50多岁了，结婚30多年了。
0: 嗯。
3: 我找这个老头吧，除了干活能干活，别的什么对我没疼没热的。我一寻思起来，心就有点堵挺。咨询咨询你，你给我开导。
0: 那我的开导方法很简单，别寻思。
3: 啊。
0: 别寻思老头对你的不好，多寻思他对你的好。老人家呀，你们在一起有30年了吧？
3: 30多年了。
0: 您觉得你今天寻思这些东西有意义吗？
3: 嗯，
0: 你只能让给自己的心口添堵，只能让自己越来越不开心。然后我现在告诉老人家，你赶快跟他离了，再找个老头，你干吗？再有一个老头陪你走过30年吗？
3: 一想起来吧，心就
0: 老人家，我想对你说，你不要去想这些不愉快的。
3: 完了，
0: 想一想这30多年，这老头跟你含辛茹苦、相濡以沫，共同走过那些艰辛的岁月，没有他的陪伴，没有他的保护，没有他的付出，你有今天吗？
3: 哎，我20多岁、30多岁了吧，我想和他俩离婚。完了，我父母那时候都……
0: 这位女士，你今天说这些话是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呢？
3: 嗯。
0: 你的意思说20岁的时候我就讨厌他，然后我浑浑噩噩跟他过了30年。
3: 嗯。
0: 老人家呀，
3: 哎，
0: 咱不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啊！30多年了，你不能否认这老头对你和对家庭的付出，对不对？他是有贡献的，
3: 没疼没热的。
0: 没有他的话，没有你今天；没有他话，没有这些儿女。我只想对现在这个走过30多年婚姻的老人们说句心里话：你们的老伴跟你们在一起大半生不容易。他们是，他们有身上有很多缺点，他们有很多不足。但是这位朋友，人的一生不会完美的，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那么完美。不知疼不知热，也不代表这人是个坏人。因为啥？这些年你一直帮他养成这种恶习了，
3: 没疼，
0: 他想改他也改不了了。
3: 我的多咱的生日他都不知道，都不记得。
0: 老人家呀，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3: 嗯，
0: 大可真的希望你们相守，继续走过50年。啊，走过钻石婚，
3: 我有时候
0: 觉得这些事儿比什么都强。
3: 我说
0: 有的时候吧，多想想儿女们，多想想你的子孙们，多去关心下一代、第三代的成长。
3: 我说孩子，
0: 多去想你开心的事儿，别老总觉得你的人生不满足，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大可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我想跟你谈谈我老公的事儿
0: 啊。您说。
4: 就是我们俩吧，性格有点不同。就是现在我刚生完孩子，然后在家休产假。
0: 嗯。
4: 然后我那个，我吧原先没有孩子的时候，然后家里边都收拾得很干净。现在有孩子，忙不过来了，然后就觉得家里边一片混乱。
0: 嗯。
4: 然后我老公说这都很正常，瞎就是搞吧，你何必那么追求完美呢？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焦虑。

0: 孩子几个月了？
1: 孩子刚两个月。
0: 刚两个月，老人借不上力。
1: 对，老人岁数都大了。
0: 嗯，这位朋友，我也给你个建议，就是这个时候啊，确实因为老人伸不上手，刚刚生产完，家里有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是吧？因为一会儿要倒奶粉，一会儿要洗戒指，是吧？一会儿要擦地的，大事小情挺多的。如果呀，你们经济条件允许，咱可以雇个钟点工，啊，定时来给打扫打扫。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老公啊，也有他对的地方，就是每天他也在工作，是不是啊？
1: 对，他挺忙的。
0: 啊，他非常忙碌，压力也挺大的，加上家里的孩子又年幼，所以说你说他在外面，他必须得努力打拼呐，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啊，回来之后他一时半会儿角色也转换不过来，说马上回家就做个男保姆啊，一方照顾老婆，一方还要擦地扫地整理衣物，恐怕一时真的忙不过来，因为回到家里了人都想放松，是不是啊？这段特殊时期啊，我个人建议别跟老公斤斤计较这些，他也没有恶意，是不是啊？
1: 是
0: 啊，他也不是说非得把家里造得跟猪窝似的，他不是那样，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年轻的夫妻啊，结完婚生完孩子的时候，如果老人借不上力，因为现在我们都市生活节奏很快，对吧？大家工作压力都挺大的，精力分配不过来，就难免有的时候在家庭琐事上发生口角，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在这方面咱们呢别太强求啊，乱就乱点啊，实在不行雇个钟点工给收拾收拾，对吧？但因为这点琐事跟老公发生争执，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是，原先我俩很少发生争执，就是这些日常的这些事儿啊，我一看到我因为孩子忙于整孩子嘛，然后就没有功夫去做，然后就心里发酵。然后他特别愿意养一些东西，养了鸽子，养了鱼，养了很多就是在野外弄的破布丁。我说你倒是有功夫你照顾他行，你要没时间照顾他，你说你整那玩意还生一些小鸟，我说你说整他干什么呀？完了他就说这才体现和谐呢，自然的和谐，说话老气人了，我就觉得他说这才有生活的色彩呀。
0: 我感觉你老公为人挺热爱生活的，而且挺亲近大自然的，是吧？我觉得这样男人呢都有一颗健康的心灵，而且他们可以说他们懂得爱妻子爱家庭，对吧？
1: 这点是肯定的。
0: 哎，你看你仅简简的说说他个人的爱好，我就大概直观能判断出这样男人的性格。一个索然无味，对生活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百无聊赖，也不热爱动物也不热爱植物的人，我往往性格有缺陷，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老公啊，他这些个人爱好在你这个阶段呢，我知道你焦虑很正常，因为刚刚生产完两个月，对吧？自己的身材啊，长相啊，心态呀、啊，生活状态都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对吧？
1: 是。有一天我到晚上才把脸洗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待得可郁闷了。
0: 哎，所以说在这时候，女人容易焦躁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也参与到你老公的兴趣爱好当中去啊，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啊。但凡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和老公出去，天暖和了啊，咱们出去带孩子郊游，是不是啊？呼吸下新鲜空气，虽然你
1: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0: 对呀、
1: 但是他有的时候没时间照顾，然后弄得一团糟，再衣服脱下来看哪乱扔，然后他就说这就是家呀，你何必追求那么完美，弄得那么像宾馆似的干嘛呀？我就觉得这一点就跟他就是有点出入。
0: 我觉得这不是你们俩这个生活观念上的出入，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心境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希望一切很快规规矩矩马上恢复原样，但是对于他来说呢，他已经随意惯了，是吧？而且
1: 他以前就这么随意。
0: 是啊，对于他来说这样无拘无束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因为你想在外面本来就很紧张了，压力很大了，回到家里还要这个规矩那个规范，那可能不符合他的性格，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不要跟老公较真儿啊，因为大家彼此也这方面互相体谅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个有家庭责任感的好男人，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大的原则、大的方面做得好，那咱们就可以忽略他那些小细节上的东西，因为人生不可能太完美，对不对啊？哎，只要这个男人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拘小节，咱们不必再放在眼里，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善于调节自己的心境，在生活的方式上，大家顺其自然，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给对方， 您说呢？啊，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也干一干，如果干不动呢，咱们可以找钟点工。

0: 点工不愿意找呢，咱也可以随意一点，是不是 啊总而言之啊，大家都放松，夫妻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些琐事发生冲突，一旦较起真儿来，受伤害的就是那个还在咿呀学语哇哇直叫的孩子呀。
1: 是
0: 是不是啊？
1: 那天这两天我都想给你打电话，就是打电话的时间我觉得我都瞅不出来，因为孩子一会就醒一会就哭，然后我就觉得就没有时间都给你打电话。然后吧，我家现在养两只鸽子，它要扩大规模养十几只，我说你要是再扩大规模的话，我就抱孩子回娘家。
0: 这个这方面啊没有必要去跟他争执啊，这样的话这是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你越尊重他，其实他对你和孩子更好，对吧？
1: 是
0: 啊，有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热爱动物和热爱植物的男人心里都善。
1: 嗯，
0: 啊、
1: 是他特别善良，然后对我们也特别好。
0: 你看，
1: 哎，尽力去做去了，我这点都知道。
0: 哎，
1: 但是他吧，就是太随意了，把家我就觉得把家有时候弄得非常乱，就是这地下也是花，那这哪块都是很杂乱的那种感觉。
0: 这位朋友啊，凡是有利必有弊啊，我们不能够去追求完美，就是。在家里这个地方就是应该大家放松心情的身心的地方，所以没有必要在外面紧张工作回来了，你要求老公这要求老公那儿，他反而学得拘谨，时间久了都不愿意回家了，是不是啊？
1: 哎，跟我说，你看我这天天嘴直回家，你要在外边有不良嗜好的，天天打麻将，那事的男的，你不更闹心了吗？哎、我说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就这样、嗯。
0: 所以说，我想啊，你看你笑了，说明啊，你还真没得什么产后抑郁症啊。
1: 嗯，是我就怕我得，后来我先他说你就放松，你能干就干，不能干你就放着，我从来不会教你的。
0: 哎，
1: 他就这么说。
0: 你看你老公多好的人呐、啊。
1: 嗯、
0: 珍惜这个
1: 好
0: 男人，是啊，他、您的孩子有一个好父亲，也有这么一个善良的好妈妈。这段时间特殊时期，尽量克制自己的这个情绪波动，好不好？
1: 好，
0: 多体谅老公，其实就是善待自己，你说呢？
1: 嗯、是，
0: 别跟他置气
1: 谢谢
0: 把精力放在那可爱的孩子的教育上，
1: 谢谢
0: 你看着他一天天变长大，那是其乐无穷啊。是不是、啊、
1: 我俩虽然天天也给他做幼教，天天买一些书给他读给他看，
0: 多好
1: 教他，嗯，
0: 多么幸福的三口之家呀，大可祝福你们、嗯、啊，
1: 哎，谢谢大哥、
0: 唠到这里，
1: 哎，好了，再见。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

0: 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
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请听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融媒体中心录制出品的系列广播剧《戈壁母亲的女儿们》第一部《女儿的孝心》，编剧程万里，导演季培东。

0: 德华是你方向点神经病。站住，
1: 咋了？出去不行吗？
0: 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把工作给辞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俺商量商量。
1: 我要干我喜欢干的事。
0: 我跟你爸辛苦了一辈子，就希望你们能过上个轻松舒服的日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个好工作，还没有得到你的孝敬，你爸就走了。哎，他可是操劳了一辈子累死的呀，你怎么就一点儿都不珍惜？你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上班。
1: 就不，
0: 不许出去，回来。
1: 你要再逼我，我就离家出走。
0: 你走，你要是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哎，这个寡女子真是气死我了。
2: 喂，妈，怎么了？
0: 儿子，你妹妹跑了，她说要离家出走，你快去找找她。
2: 妈，你是不是又骂她了？
0: 她不知道哪根筋抽抽了，突然就辞职了。
2: 啊，真辞职了？哦，她倒是跟我说过，她不喜欢当一个一事无成的小干部。
0: 这么大的事，她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2: 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妈，瑶瑶已经长大了，她不想什么都听你的，她想自己做主。哎，妈，他带了什么东西走的？
0: 啥都没带，只带了他的小包包。
2: 哦，那他不会走远，我去找找他。好了好了，妈，你别生气了。现在瑶瑶长大了，再也不是你的小鸡仔小猫咪了。每个人都要在生活中闯一圈的。你退休了，就好好享清闲吧，吃好睡好玩好，能不操心就别操心了。妈，没别的事儿，我就挂电话了啊。下班以后我就去找瑶瑶。
0: 哎，住在城里有啥好的？想散散心吧，都没个地方去，见不到大田，也见不到杨树林，连个麻雀都是黑不溜秋贼不处处的。哎。坐上大卡车，带上大红黄，远方的年轻人，他离木来安家，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们，他离木来安家。
3: 瑶瑶，瑶瑶，瑶瑶，
4: 瑶瑶，你哥在叫你呢。哥，你怎么在这儿？
3: 你什么也没带，我就知道你没有出远门，所以找到你的闺蜜水涛涛就能找到你了。
4: 是妈让你来找我的？
3: 是啊。
4: 老太婆太爱唠叨了，一定要让我听她的，烦死了。
3: 哎，在老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孩子。
5: 哎呀，宠大的孩子就是不听话，这其中的代表呀，就是你姚

0: 疼死我了。
1: 哎呀，别闹了别闹了，走走走，哎，咱们到夜市上去吧，我请你们俩喝啤酒。
0: 好好好，走，我们就去夜市，
2: 就去夜市，
1: 走，去夜市。来来来，喝，
0: 来了，喝喝。哇，这扎啤好新鲜呐。急了，
1: 呵呵呵。看着夜市上大家尽情的吃喝，哎呀，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80%的苞谷面还定量，哎，总是感觉吃不饱肚子。
2: 嗯，我就是喝苞谷糊糊长大的。
1: 哎，瑶瑶，你可别忘了，除了苞谷糊糊，家里的白面和大米都给你吃了，有点油心有点肉都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全家人都盯着你护着你，我想抢点吃的都没有机会呀。
0: 瑶瑶，你可是你们家的宝贝疙瘩，你们姚家几代人几大家子就你一个女孩，你可是从小被当作小公主宠着的，所以呢就养成了我们瑶瑶的大小姐脾气，我行我素，谁也惹不起，还专门跟老妈对着干。
1: 哎呀，我父母那一辈儿真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累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拼命干活累垮了身体，刚退休就去世了。我们老妈当年也是不服输的性格，别人一天割一亩麦子，她一定要超过别人，要割一亩二的麦子。别人一天拾80公斤棉花，他一定要拾100公斤，达不到目标他就不休息不吃饭。要知道老妈17岁进江前可是陕西老家县琴剧团优秀学员呀，并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但就是凭着这股子不怕苦累世事争先的精神，老妈年年获得38红旗手，全师的劳动模范，七师的人啊都知道他。
0: 阿姨拼着命的干活还得抚养你们两个，特别是你这个从小不让人省心的瑶瑶小公主。哎呀，阿姨真是太不容易了。
2: 我没有说我妈不好，就是她太强势太霸道，把我管得一点自由都没有，我烦她。
1: 敢作敢为，嘴上从来不饶人，那是老妈的性格，其实呀他内心是非常软的。瑶瑶，你还是回家去吧，老妈心里其实最牵挂你了，所以就最爱说你爱骂你，那是她爱你的方式。
2: 我要趁着她还不算太老离开她一段时间，这对我对她都有好处，这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
1: 瑶瑶，我能理解你，但你必须搞好跟老妈的关系。
2: 哥，你放心吧，老妈坚强着呢，是经过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嗯，瑶瑶，你还知道回来，你明天跟个老老实实的上班去。
2: 我又不是个小鸡娃，你别老像个老母鸡一样抱着我，你再逼我，我真的离家出走了。
1: 你干，你长大了是吧，你翅膀硬了是吧，你把老娘扔下，想去哪就去哪是吧。瓜女子，你还敢不领啊，把门开开。
0: 好啦好啦，妈，我还没吃饭呢。哎，你去给我下碗油泼面吧。
1: 啊，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
0: 没有，本来是要在街上吃饭的，可是想吃你做的油泼面，就留着肚子回来了嘛。老妈的味道是世界上无人可以替代的。
1: 哼，还是个儿子会说话，不像那个寡女子，跟我是冤家就会亲我。儿子，
0: 哎，
1: 你把妈刚洗好的

0: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我和涛涛来到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都有15年了，真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呐。
1: 瑶瑶，瑶瑶，
0: 高秘书，什么事儿啊？
1: 哎呀，瑶瑶，幸亏你还没走，田总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呢。
0: 哎，这都过了下班的时间了，钱总这个时候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1: 这，哎，瑶瑶，待会儿见了钱总好好说话啊。
0: 嗯，
2: 进来。
0: 钱总，您找我？
3: 你是猪脑子啊！这个方案是你做的？你妈妈没有给你生个人脑子？
0: 钱总，我有错误您可以训我，但是您骂我妈妈是不对的。
3: 咦，怎么还骂不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看你年轻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仍然要告诉你，我问你，你这个销售经理是怎么当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方案？让利2%？哎，你说让利2%？笑话！我开公司是为了做慈善的。你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0: 我们是消费者的代言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消费者满意。这可是本公司的经营理念呀。
3: 那是宣传，那是广告，那是自我包装。开公司做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才是唯一的目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还又知道这个东西你都不懂吗？瑶啊瑶，我看你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了，这个方案必须重做。明天早上上班前，如果拿不出新的可行性方案，你就走人。

0: 瑶瑶，怎么不开灯啊？想啥呢？给老板打工，挨老板的骂，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别想不通了。你就想啊，你挨骂不是因为你有错，而是老板错了。
1: 其实你不用宽慰我，我想到了咱们程老师的那一句名言，他说，总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人，是有所作为的聪明人，而总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别人的人，注定是一事无成的蠢人。涛涛，我至少不应该当个蠢人。
0: 是啊，你才不蠢呢。放着行政单位的干部不当，跑这么远来打工，挨老板的骂，挨了骂呀，还得连夜加班改方案，明天还得屁颠屁颠的到公司里去上班。
1: 你就会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哎，涛涛，你说这不是一个提高自己修为的机会吗？
0: 怎么，你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老妖精啊？其实啊，那也没有用。哎，顺其自然吧，一切都是为了存在而已。
1: 嗯，本质上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人既然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应当有追求，应当有使命感，

0: 能有所作为。
1: 那你还能干啥呀？哎呀，快去垫垫肚子，加班改方案去吧，睡眠不足老得快。
2: 哇，你一回来我就想睡觉。
1: 哎呀，我也想睡觉，可是我还不能睡。
2: 那我就先睡一会儿。
1: 哎，那你不加班干活了？
2: 我对我做的方案充满信心，明天早上到了公司改几个字就行，用不了两三分钟。
1: 哎，不行不行， 你不能睡。
2: 咋了？
1: 我做的方案也被老板骂了，让我重做。瑶瑶，你帮我做个方案好不好？
2: 嗨，好吧好吧，谁让咱们是闺蜜呢。
1: 哎哎哎，瑶瑶，
2: 嗯，
1: 你唱首歌提提精神吧，我就喜欢听你唱歌。
2: 好嘞，让我拿出我的宝贝随身听。
1: 嗯
2: 嗯，好了啊，开始。

0: 进来。
1: 钱总，我已经把方案改好了，请过目。
2: 今天我不跟你谈这个方案的事情，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谈。你先坐下。昨天晚上我跟朋友喝酒，朋友向我提供一条重要的信息，回家以后我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我查到你的哥哥是一个农业工程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主要是在兵团第七师做农田管网工程，而且做得非常大，没有错吧？
1: 嗯，没错。
2: 你们跟新疆兵团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的父母是新疆兵团的第一代支边青年，他们都是陕西人，1960年到了新疆兵团第七师科克兰木农场。我跟哥哥就出生在农场的地窝子里，后来哥哥大学毕业之后做起了农业工程，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城里买了房子。爸爸妈妈退休以后就搬到城里住了，我在城里上学。
2: 我是从谈业务的角度跟你谈这些的。现在新疆兵团的棉花是热门商品，你的老家兵团第七师是天山以北最大的棉花产区，我想入手与棉花相关的产业，需要开通你和你哥哥这条人脉，你说说你的看法，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1: 你想做棉花生意？
2: 做这一行都发了，规模是越做越大了。
1: 但是钱总，你现在进入已经晚了，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包销了七师的棉花，你要想插手进去恐怕非常困难。
2: 这个情况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你说的是真实情况。如果我不直接做棉花生意，而是做与棉花相关的产业呢？
1: 这些我不懂，不敢乱说。
2: 比如说，现在其实正在全面推广机械化采棉，采棉机采下的棉花要当即打包，如果我提供打包棉花的材料呢？
1: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听说打包材料是跟采棉机配套的。
2: 这个我知道啊，其实这只是个供货渠道的问题，生产采棉机的厂家不会同时生产打包材料，他们也是与供货商合作的，而我能提供的是更便宜质量更好的打包材料。再说了，本公司

0: 是一个做塑料制品的，针对现有材料的缺点开发一款新产品，是我们的优势，谁也不会拒绝又便宜又优质的产品的。
1: 这个我的确没有思考过，我没有想法。
0: 如果这个业务谈下来，我就要在新疆兵团设立一个分公司，聘请你做兵团分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你比我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而且有人脉。至于我们的合作方式嘛，是你作为本公司的派出人员，还是你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加盟本公司，这些我们都可以细谈嘛，你认为呢？
1: 我没有往这些方面想，没有想法。
0: 我的想法是，一旦条件成熟，新疆分公司的业务就不仅限于兵团第七师了，也不一定限于新疆兵团了，而是要面向全新疆，甚至做到国外去。哎，你愿意跟我合作吗？
1: 让我考虑一下。
0: 需要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请给我和水涛涛准2个小时的假，我们需要找个地方，仔细商量一下。
0: 这个没有问题的了。高秘书，你进来一下。
2: 钱总，
0: 你把小会客室的门打开，姚阿姚和水涛涛要在那里商量一点事情，所有人不允许打扰他们啊。
2: 好的，姚经理，请跟我来。
0: 哎，姚经理啊，你等一下，我在考虑要去新疆兵团考察一下，第一站当然是应该跟你哥哥接洽，我计划带你一起去啊，你作为我的助手和我的向导，请你考虑一下，希望咱们能进一步合作啊。
1: 好的。

0: 是两个小时的时间都过去了。瑶啊瑶，他们商量的怎么样了？怎么还不过来？
1: 不行，我得要过去看一看了。
2: 请进。哟，钱总，您怎么过来了？我们正准备过去向您汇报呢。
0: 哼，我性子急，坐不住的啦。你们两个都来自新疆，又同时进入我的公司，所以姚经理遇到重要的事都会跟水经理商量。
2: 我们两个是发小，是从同一片地窝子里走出来的。
0: 地窝子里能走出大美女来，看来新疆出美女这是有原因的啦。
2: 谢谢钱总夸奖。其实我们两个人的长相在新疆属于中等吧。
0: 哎，姚经理你谦虚啦。
2: 钱总，咱们言归正传，我有个困惑的问题，请钱总坦率地告诉我，您怎么会相信我能当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呢？是不是在打我哥哥的主意？
0: 你不会忘记我昨天骂你的事情吧？我骂员工其实并不全是耍老板的威风，不是不尊重员工，而是在观察人，识别人。我认为最有效的识人之术是激怒对方，对方被我激怒了就会原形毕露，结果你没有被激怒，不卑不亢，今天还按时送来了修改好的方案，这证明你实力强悍，处事高远，知道自己的处境。姚经理啊，你必能做大事情。
3: 看来钱总不是个土豪暴发户啊。
0: 哎、yeah, 我是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啦。
2: 钱总，我现在正式答复您，我愿意跟你合作。合作方式

0: 是我作为你公司的派出人员，我的条件呢有两个：一，不得违反合同的规定随意撤换我，我如果要离开本公司，会提前征得你的支持的；第二，任命水涛涛为新疆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1: 这些都在情理之中。这样吧，我给你一份本公司关于建立分公司的章程，其中包括相关的合同，你拿回去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咱们再签订相关的合同。

0: 我回来了。哎呀，哎呀，疼！妈，我的随身听都掉地下了。
1: 瓜女子，你还知道回来？你长大了，胳膊腿硬了，就扔下老娘跑了。哎，我想骂人，身边都没个人吗？你这个不知道孝顺的寡女子，真是白养你了。
0: 哎呀妈，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叫我把东西放下不行吗？
1: 把东西放下，先吃瓜。
0: 喂，哥，哦，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刚进家，您赶紧过来一趟吧，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讲啊。你已经订好包厢了啊？来得及来得及，咱们见个面，当面沟通一下啊。啊，哎，妈，
1: 儿子，瑶瑶回来了，你快过来吧，把雪儿也叫上一块儿过来。啥？你要跟瑶瑶出去吃饭？哎，你整天在宾馆酒楼里吃呀喝呀的，你这哪是过日子的样子嘛？啥？今天瑶瑶带来了内地来的客人。瑶瑶，你把什么狗头蛤蟆眼的人带来了？
0: 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他要来咱们兵团投资建企业。
1: 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的。
1: 哎，瑶瑶，前两天你陆阿姨跟我说起你的事，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当老师的，家里条件很不错。你陆阿姨说了，你回来就去相个亲。
0: 不去。
1: 去，敢不去我打死你。
0: 好好好好，我现在就下楼。
1: 咋了？谁来了？
0: 我哥开车到楼下了。
1: 他咋不上来？
0: 妈，我们有话要说，到家里来呀都是您的话，我们说不成事儿。应酬完了我们就一起回来。
1: 滚吧滚吧，快滚吧。哎，原来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现在啊，见个面在一起待一会儿，说说话都那么难。

0: 妈，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听说咱们团的棉田腰菜棉花呢，我们这些退休的人约在一起来拾棉花的。
2: 我们当年可都是拾花能手呢，我一天能拾90公斤。
3: 我是88公斤。
4: 哎呀，悠悠，这谁也比不上你妈，她一天最多拾了100公斤啊。
5: 你们没看到吗？

0: 现在呀，都用采棉机了，一台采棉机呀，一天能采完一整个作业区，这可是你们当年十天的劳动量啊！
1: 叔叔阿姨们，现在都用采棉机收棉花了，你们还来收什么棉花呀？
2: 采棉机再好，它是个机器，收棉花哪有咱们手拾的干净？
3: 嘿嘿嘿，等采棉机收过了以后啊，我们就把机器没采干净的棉花摘干净，啊，这土地呀，多好啊！这都是当年我们这些人流着血、流着汗、流着泪开垦出来的呀。这土地上的一粒粮食、一座棉花被浪费了，我们都心疼啊。
0: 可是你们把残棉摘回去也没有用处啊，现在谁还用这些棉花做棉衣棉被呢？
2: 娃呀，你以为我们要把摘的残棉拿回自己家去？我们现在谁也不缺这个，我们是把他们免费交到收棉站去，我们是来义务劳动的。
4: 上大卡车，带上。

0: 瑶瑶，
1: 姚总，
0: 瑶瑶，
1: 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
0: 我突然想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
1: 能跟我分享吗？
0: 我的思绪还没有理清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2: 不对吧，瑶瑶，你什么时候不是思维敏捷，说话干脆利落，现在怎么要追求深思熟虑了？
0: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让我再想想，想清楚一点。
2: 姚阿姚，你怎么也学会假装深沉了？真是莫名其妙。
1: 瑶瑶，来了。
0: 涛涛，我有事儿跟你说。
1: 女排的决赛，瑶瑶，你能不能让我看完了再说？
0: 不行，我的事儿比看排球比赛更重要。哎
1: 呀，好吧好吧，那就不看了，关了关了。
2: 说吧，思绪理清楚了？
0: 嗯，涛涛，我要辞职。
2: 辞职？辞什么职啊？
0: 新疆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2: 啊？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业务刚刚的起步，业绩刚刚上升，好多的事情正在捋顺，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在捅总公司的刀子吗？姚阿姚，你这样做人太不地道了吧？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哎，涛涛，对不起，也许我着急了一些，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2: 那究竟是啥事儿把你为难成这样了吗？
0: 这样，你看一段录像。
3: 叔叔阿姨们，这棉田有几万亩呢，你们能摘多少亩的残棉呢？
4: 瑶瑶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这帮老家伙呀，干不了多少事儿。但是呀，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人愿意干这个事儿啊。
5: 年轻人认为我们干这事没得意义，对成千上万吨的棉花产量来说，我们建这几公斤残棉毫无价值。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为这片土地吃过苦，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为这片土地流汗、流泪、流血。

0: 这不是今天上午的事儿吗？我当时站在那里，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啊。涛涛，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老一代人在哀叹，在抱怨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背离他们的精神。他们今天自发地到棉田里摘蚕棉，就是在用行动提醒我们，时代前进了，传统的精神却是不能丢的。
1: 是啊，我当时也感觉到了。
0: 你说，我们孝敬老人，难道仅仅是让他们吃好、喝好、穿好、住好吗？我们考虑过老人们的精神追求吗？老人们用毕生的辛劳凝结成的精神财富，我们不当一回事儿。老人们所珍视的东西，我们无视它。我们在冷漠地对待老人们的心灵，难道还能说我们有孝心吗？
1: 你说的我100个赞同，并且对你的思想高度也表示敬仰。但是这跟你要辞职有直接的关系吗？
0: 我要去做一件大事，让老人们感受到年轻人并没有背离他们。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我们是在继承着他们的精神，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让他们放心。我要去做一件真正能体现孝心的事业。

0: 涛涛，你要做什么？
1: 我还没有想好。
0: 那你不能一边在公司里做老总，一边做你想做的事儿。你看啊，现在新疆分公司离不开你，而且留在公司里可以为我们最终做自己的事业积累资金、经验和人脉呀，是吧？
1: 哎呀，涛涛，我也是实在不忍心离开你。咱们是铁打的好姐妹，但是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干事情不能分心的人，要不然我就什么都干不好。其实我知道你的内心深处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我先走一步，咱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吧？
0: 那新疆分公司怎么办啊？
1: 由你来接任总经理。
0: 我？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我这个人呐，你最了解，让我干事儿可以，让我独当一面呐，我不是那块料，我是个干活或者打仗往前冲的人，但是我不是个帅才。
1: 你不干，新疆分公司可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是咱们一手把摊子铺开了，走向良性循环了，最后却交给别人经营了。
0: 是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1: 所以你必须干下去。
0: 我真的干不了。
1: 这可怎么办呀？
0: 要不我辞职。
1: 你说什么？
0: 你继续当你新疆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辞职去做你想做的事儿。
1: 这怎么说呢？这也是要你独当一面，并且是一切从头做起，这困难是很多的。
0: 我背后不是有你呢吗？你仍然是我的老总，我是按照你的想法做具体的事罢了。
1: 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不要犹豫，就这么定了。
1: 哎，这么隆重的时刻，我们不搞个什么仪式吗？
0: 搞啊，必须搞个仪式。咱们一起唱首歌吧。
1: 好，唱起来。
0: 好。

0: 大夫。
1: 你们是？
0: 我是张彩英的女儿姚阿瑶，这是我哥哥姚正先。
2: 宋大夫好，我们来问问我妈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1: 56床病人张彩英78岁了，怎么说呢，从检查结果来看啊，她身体各个器官都还正常，但是全部都已经严重老化了，如果维持正常还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如果突然有了症状，那就是严重的大病。
2: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是劳动模范，干的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候吃得很差，可是她把好粮食都给我和我妹妹吃了，她吃最差的食物，经常吃不饱，就捡沙土里的沙枣吃，还得拼命的劳动。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有很多都有胃病，我爸爸就是因为胃癌就早早的去世了。
1: 庆幸的是，你们的妈妈还算幸运，给她做的肠胃镜检查，在她消化道没有发现癌变病灶。不过，绝不可大意，好好照顾她吧。不过对老人不能过度要求，老人一辈子了，有自己的偏好，她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些偏好。
0: 谢谢宋大夫。
2: 谢谢。
1: 再观察两三天，然后啊就可以出院了。
2: 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心照料。
0: 谢谢。
2: 谢谢。

0: 妈，
1: 妈，我们刚才去见医生了，他说再过两三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0: 嗯，我现在就想出院，这个破地方谁爱来谁来。
1: 哎，怎么了？你又对谁不满意了？
0: 我憋得慌，我说话声音大了点，护士就问我为什么发火，我天生就是这么说话，就是个大嗓门，还不让我说话，连说话都不自由嘛。唉，我出院以后回家收拾收拾就回可可兰姆团场去，那里才是我的家乡，我回去住。
1: 那怎么能行呢？那套房子没暖气，没有上下水道，没有通燃气，哎，上个厕所都得走好几百米远，太不方便了。
0: 城里的房子是好，就是上不接天下不接地，我还是想回去住我的小平房，大家门挨着门说个话也方便，那土地的味道，那空气的味道，我闻着都舒服，能多活几年。
2: 但是您不能回团场去住。
0: 为什么？
2: 医生说了，您的器官呀已经全部老化，随时都有可能出大问题。您一个人住团场，我们都不在身边，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呀？
3: 同志，请你们说话声音小一点，这里是医院，谢谢配合。
1: 妈，你干啥呢？
0: 我回家。
2: 您不能回家，
0: 你还能管住我吗？
2: 哎呀妈，四主任明天要来看望您，人家来了你跑回家去了，这什么事儿啊？妈，四主任可是受团场领导的委托来看望你这个老劳模的，团场领导的面子您也不给了吗？
1: 是啊妈。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睡觉了，你们两个给我滚蛋吧。

0: 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1: 涛涛、啊、你心花怒放
2: 啊，砰砰
1: 瑶瑶姐、哎、看团长把这幢老建筑，这个大院子、啊、还有这片老房子都提供给咱们了。哎呀，多大的一片呢。
3: 嗯，不错。想好干什么了吗？
1: 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戈壁母亲主题的旅游区，以兵团人红色血脉和戈壁母亲的难忘历程为主题，建成一个红色旅游景区。瑶瑶怎么样，你支持吗？
3: 我当然支持，这不都是咱们俩早就设想好的吗？
1: 嗯，哎，我在想啊，我应该以新疆分公司的业绩和声誉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入股你的戈壁母亲文化旅游区。
3: 那你肯定是第一大股东，你应该任董事长的。
1: 哎呀，那些事儿咱们慢慢再说。我的想法是怎么把这个旅游景区做得更活泛一些，内涵更丰富一些。
3: 瑶瑶，那比如说
1: 这样啊，把旧房子里那些质量比较高的房子划出一片区域来、做成戈壁母亲康养大院，进行生活设施的配套改造，安装基本的水电气暖和卫生设施，那就免费提供给愿意在此养老的老职工们。
3: 那些老叔叔老阿姨们可都是闲不住的人，他们一来入住啊，整个景区的卫生和绿化他们都会去尽义务了，还会兴致勃勃地当义务解说员，减少了多少故宫支出啊。
1: 哎呀，你也成奸商了。
3: 关键呢，老人们天天有事干，而且干的还是他们非常想干的事儿，他们的心情就会愉快，生活就会觉得充满了乐趣，这可是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和长寿啊。
1: 涛涛，不能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白干，给他们报酬。
2: 这个报酬不一定是钱，因为钱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是觉得少的，应该是情，是关怀和敬爱。
3: 对，哎，给他们开办免费的敬老食堂。
1: 嗯，食堂还得同时对外营业，盈利用来维持食堂的运营成本，
3: 这是必须的。
1: 还要推出一种让老叔叔老阿姨们爱吃，能够成为这个食堂主打的特色品牌，
4: 菌啃大包子。

0: 瑶瑶，
1: 哎，
0: 来，你扶着咱妈，我去拿轮椅。
1: 哎，好。妈，您能自己下车吗？
2: 你以为你妈是个囊怂？我就是死，也会自己走到棺材跟前去，不让别人扶。
0: 妈，你就别吹牛了，你能自己下车就不错了。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吃饭了，你现在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你知道吗？
2: 娘那个腿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咋整的，就是没有胃口，什么也不想吃。哎，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到可可兰姆团唱去吗？这是啥地方？
0: 妈，这就是咱们的可可兰姆总厂。
2: 啊，那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0: 妈，别说您认不出来，我要是半年不来，好多地方啊我也不认识了。咱们的团厂呀，这些年变化太大了。
2: 哎呀，我是一点儿都认不出来了。
3: 张阿姨，张阿姨，
2: 涛涛，你怎么在这里？

0: 头现在是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总经理。
1: 啥？隔壁母亲？
2: 就是一大批像阿姨您这样的勤恳老职工，我们有一个康养大院供你们免费居住。阿姨，您的好多老伙伴都在这里住着呢。我们还有食堂，提供你们最爱吃的伙食。平日里啊，老伙伴们相互的照应着，重活苦活累活有护工来做啊。另外，我们跟团厂医院是共建单位，你们身体不舒服了，团厂医院的医生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给你们诊病治病的。
1: 哎呀，涛涛，你可做了件大好事啊。哎，我们家的寡女子瑶瑶就想不到做这样的好事，光惹我生气。
2: 张阿姨，瑶瑶可是我们隔壁母亲康养集团的董事长呢，这些主意啊可都是她出的，资金也是她解决的。
1: 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1: 哎，这寡女子还这么有孝心？
3: 你以为呢？
1: 嗯，这才是我的好女子，走去看看。涛涛，
2: 阿姨，您说，
1: 我能不能来住？
2: 这要看郑轩哥和瑶瑶姐让不让您来。
3: 妈，您现在身体这么弱，来了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
1: 胡说，我早就想回来住，要是跟个那些老伙计们住在一起，天天在这个地方溜达溜达，我的身体马上就好。嗯，这是啥味儿？好像是大包子的味道。
3: 哎，我怎么什么味道也闻不到呀？
1: 是大包子的味道，当年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大包子，我们被评为劳动模范，领导就特意让食堂给我们做一笼大包子奖励我们，这味道太香了，就是那个味儿。
2: 阿姨，你可真厉害啊。没错，这就是我们食堂在蒸大包子呢。
3: 大包子，哈哈哈哈，大包子，我要吃大包子。哎，妈
0: 妈，
1: 别拉着我，我自己会走。
3: 那您倒是慢一点啊，您跑什么呀？
2: 您嘴馋也不至于馋成这样吧？
1: 你一边带着去。
3: 大包子，大包子，跑了，
0: 跑了。
2: 这都是因为君肯大包子，
4: 君肯。

0: 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戈壁母亲的女儿们》第一部《女儿的孝心》。
1: 总策划边丽娟，策划邝栋、傅长海、曹孝江、杨增德，策划组王新。

0: 燕、余庆、顾帅、贾雪红、宋涛、房燕，监制傅长海，总监制出品人邝栋，
1: 剧中人物张彩英由熊小玲演播，姚阿姚由杨平演播，姚中仙由

0: 房燕演播，宋医生由春晖演播，
1: 副导演房燕，录音制作陈春晖，音响效果配乐天波春晖，
0: 主题歌我的妈妈不算温柔，作词程万里，作曲佩器春晖音乐工作室，演唱杨挺。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了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

0: 切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都是在悟。
1: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8: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皆城乡。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你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4: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你们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5: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6: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7: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8: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9: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2: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是找工作、换工作啊，有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同时呢，如果说你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

从就业反推这个专业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有一些家长朋友们不太了解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啊。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说我学的是土木的，我学的是地勘的，你再给我在长春来进行匹配岗位信息哈，匹配不到，除非啊单位在长春，但是它的工程都是在外地啊，都是在外地。整个的这个专业它什么样的趋势，就业是什么样的，作为家长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要等到放榜的那一天了啊，要开始给孩子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开始，哎，我这个不懂，没事的时候多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啊，这是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大学生家长的话呢，依旧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分享，很简单。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点吗？如果说抖音内的好友的话，直接来进行转发；如果说不是抖音好友的话，那你就直接复制连接啊，把我的这个地址分享给孩子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如果说啊，直播间的朋友，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的话，你可以点我的头像啊，或者我整个的一个工作微信啊，二选其一都可以啊，都可以添加。同时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昨天呢，我们也带大家去了我们的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啊，实地的看了一下，这是一家什么样的用工单位，整个的一个流水线是什么样的。有一些朋友也在公屏上留言说，哦，这家用工单位真的是非常干净整洁啊。它其实隐形眼镜嘛，用眼安全，对不对？因为戴隐形眼镜、戴美瞳，或者我不近视戴美瞳的朋友都知道，我整个啊戴的时候或者摘的时候都要来进行清洗双手，然后把隐形眼镜来进行一个消毒。那生产隐形眼镜的厂家也是啊干净整洁啊整洁。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昨天看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流程，但是呢没有投递简历的话，所有的朋友，我后面不是有个邮箱吗？一直有你2023@126的这个邮箱，你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这个邮箱当中啊，我们帮你转发给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好的啊，稍后的时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依旧非常重要，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听啊。如果说这则公告你非常感兴趣或者非常适合你的话，记住它这则公告的出处啊，记住公告的出处，记好之后自己来研究这则公告的相关的招聘条件。那在今天的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来分享的第一则公告是出自于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关注一下四平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记不住没有关系，稍后我会给大家举牌啊，所有的学土木工程类的朋友来仔细听一下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呢，是四平市鼎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这家用工单位呢是成立于2020年末，是四平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级子公司，现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承包二级、电力工程施工承包二级等等啊，一些这样的一个资质。现在呢，在招的是项目经理的岗位。有一些小白啊，说，哎，我能不能来进行胜任？不行，经理类的岗位，管理层他一定会对经验有要求。来听我说，看一下是不是啊？首先第一个啊，不用说了，就是要具备岗位职责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有责任心啊，年纪在55岁。以下大专啊，以上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年纪是可以适当放宽的，但是在证书上面是有要求的，要具有建造二级及以上的资格证书。工程类中它要求是中级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职称，有相关工作经验，从事相关工作满5年以上的是可以适当的放宽要求的。整个的条件我说完了，这次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这样的一个方式，是需要把你所有的材料，比如说你的个人的简历、身份证、学位证啊，各类的证书等等，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是发送到鼎新公司的综合部啊，鼎新公司的综合部。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吧，因为它没有写具体的截止日期，同样是择优啊，同样是择优来进行录取。所以呢，来截图这则公告的出处啊，所以所有的朋友们学的是土木类的啊，土木类的，来，现在呢在招的是啊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是项目经理，小白胜任不了，因为他对经验对于年龄有要求，55岁以下一定是有经验的啊，一定是有经验的。来截图啊，

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们所属啊，我们真人给大家播报，我们的真人呢是属于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同时账号的隶属关系呢是属于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啊，这个正媒合作的一个直播间，专门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以所有的朋友啊，如果想要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以一条信息一条文字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这些内容一条文字介绍自己，有一些朋友可能记不住没有关系，已经打在我的公屏上了啊，学历专业有没有过相关工作经验哪届毕业的等等，我们呢会为大家来匹配适合的岗位。那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因为我们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哈，来关注一下，有缴费的啊，有缴费的，有缴费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伙。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如果说感觉我们直播间的气质还不错的话，或者说你也想找工作的话，记得啊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来吧，来看一下，是2026年延边州州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也是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和大家来说一下，这次招聘呢一共是84家事业单位在招聘，提供的岗位呢一共是200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是228名啊，228名。我点几个专业的名字啊，点几个专业的名字，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学的是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的，你的研究生的方向呢是体育教育训练、运动训练的，可以来关注啊。这个公告呢，是延边体育运动学校在招的是高山滑雪教练，还有呢有教师的岗位啊，教师的岗位。刚才我也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学的是这个草业科学、草坪科学与工程林学的也有岗位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草原管理站也在招。因为不多说了啊，84家用工单位放出了岗位，一共是200个。岗位很多，我看了一下，有的啊年纪都是在38岁以下，有的要求是男生啊，有的要求男生女生都能报名，有的对于你的身份是有要求的，必须是中共党员啊。所有的岗位有的是本科及以上，有的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不多说了啊，所有的朋友自己来关注官方网站看一下。我再说一下这则公告的出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因为我提到了岗位多，所以呢你一定要符合它这个招聘的学历专业职称工作经历等相关条件啊，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同时也有回避原则，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5月12号下午的2点半，再说一遍，5月12号下午的2点半报名就截止了。有一些朋友说，那你看啊，带来了200多个岗位，是不是我能多报几个，我的胜算率会比较高一点？不是的啊，每个考生依旧是只允许报考一个岗位，多报的不行啊。同步来进行的是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的时间呢是到5月12号的下午4点钟啊，4点钟之后就不再啊这个。这不能改了啊，不能改了啊，你就记住啊，我们的是5月10，哎，等一下啊，等一下。然后呢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公告呢，就是你报完名之后，我的资格审查合格了，会有缴费啊，笔试岗位考试费用呢是每科每人50块钱。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是研究生是免笔试的，那就不需要缴纳考试费用了啊，具体的考试的科目啊、笔试的时间地点等等都在公告当中有所体现啊。来看一下下面呢，也有附件啊，有通用知识的考试大纲，来关注一下这则公告，出自延边州人啊，这个延边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来
写的很简啊，简称啊延边州人社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记住它的全称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

0: 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12号下午的14:30，2:30报名截止啊。他审核资格审查的时间啊是到4点钟啊，到4点钟。有一些朋友说，那我5月12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可不可以？不可以。看一下报名的截止日期啊，报名的截止日期，记不住的来截图啊，来截图是延边州州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4家用工单位，提供了200个岗位啊，一共再招聘228名。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啊，这个地域的话，还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需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啊，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然后在直播间稍作停留，我们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留言。来看一下一家这位朋友啊，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女生，23岁，做过前台服务工作，此时此刻想做什么，按专业来进行匹配，还是说按你之前的经验来进行匹配啊，进行匹配。23岁，26届吗？还是25届的啊？补充一下。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

也只是期的公告内容。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公益性岗位。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公益性岗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啊，我进入之后签个3年的合同，然后5年的，然后无固定期限的，不是这样的。公益性岗位呢是1年一签，签到3年就截止了啊，签到3年就截止了。来，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白城市洮北区就业服务局它的官

处，还有呢就是洮北区的残疾人综合保障中心啊，一共是8家用工单位保洁保障的岗位同步的来进行招聘啊。现在呢采取的是网上啊，这个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明天啊，明天下午的5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报名的地点呢是在洮北区人力资源市场，也就是中兴西大路啊这个位置，稍后呢也会有电话啊，朋友们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采取的是本人到现场来进行报名。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公益性岗位不是说我想报就能报的啊，不是说我想报就能报的。为什么？听一下啊，我的这个要求啊，要求啊，这个要求呢是符合条件的人员，指的是什么？关于做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帮扶工作通知当中的文件的规定，持有就业创业证，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经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认定的啊，不是说我认为我是失业的，我是零就业家庭成员我就可以，你不可以，一定要经人力资源部门来进行认定的。几类？第一类下岗失业人员，第二类大龄失业人员，第三类残疾失业人员，第四类零就业家庭成员，第五类低保失业人员，第六类失地农民，完全失地啊，这个指的是完全失地，第七类就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所有的公益性岗位只限于这七类啊，只限于这七类。现场来进行报名，和大家提到了啊，报名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在我们的这则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补贴啊，补贴和大家来说一下，享受的补贴的期限，公益性岗位的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是不超过3年的。那如果说你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以延长到退休，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啊。这个用工协议是1年1签的啊，1年1签的，期满啊，这个补贴期满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就业，困难的啊，大龄的啊，还有零就业的等等，可以按照程序再安置一次，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啊，包括有一些什么情况不能来进行报名，来关注白城市洮北区就业服务局它的公众号啊，它的公众号123长春的公益性岗位有没有啊？这个得等公告啊，等公告啊，或者说看一下公屏啊，如果说符合身份要求的话，可以在所在区的就业局的服务窗口问一下啊，来截图啊，来截图。这个呢是和大家分享的白城市洮北区的公益性岗位啊，公益性岗位，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截图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继续来看一下公屏上朋友的留言啊。小时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男生，25岁，一直在做运营，这次想找的意向岗位是什么，就是你这次想做什么，工作地域有没有要求。所有的朋友啊，留言之后一定要关注一下公屏，看一下我们艾特你的内容啊，这个呢是更加了解你啊，匹配的会更加精准一些。如果说啊没有来进行回复的话，那我就会和大家继续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公建服务品牌19你。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此时此刻在招的是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的岗位是医师啊，医师，年纪要求40岁以下，全日制专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中医、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毕业，一定要具有职业医师资格证书，有临床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这是第一个岗位。第二个岗位是中药师啊，中药师，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中药学相关专业，持有药师资格证书，一定要持证啊，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如果说你之前有过药品的调配呀，处方的审核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同时也要求了你要熟练办公软件，处理文档数据等等，这些一定要懂啊。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延吉市建工街道南新街啊，在这个位置就到我们这个所招聘的用工地方自己去啊，或者啊网上来投递材料也可以啊，
也可以，把你所有的材料压缩成一个文件，命名的格式是岗位再加上名称，比如说中药师程青，或者说

医师澄清，按照这个啊来进行命名就可以了，没有报名的截止日期，依旧是择优来进行录取的。记不住的朋友来截图，来截图这则公告的出处，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来吧截图，整个的邮箱啊非常贴心，也给大家写到了所有的岗位信息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记不住没有关系，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所有的岗位信息呢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这两天啊也有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私信啊，是的，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你的招工啊信息的话，也可以。需要是什么呢？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工作微信啊，两个选择一个都可以。如果说第一个加不上，加第二个啊，加第二个或者私信也可以。我们需要审核的是什么呢？你的工商以及法人信息，有一些朋友担心啊，这个会被泄露等等，也可以加上水印啊，发送给我们。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审核的，审核您的工商法人信息没有问题了，你需要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啊，带来的岗位，这个岗位的招聘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比如说专科的、本科的啊，专业对不对口等等啊，有没有经验等等，告诉我。还有他的薪资情况以及险金情况，告诉我。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发布。那你放心啊，我们是公益性直播间，是无偿的来提供啊岗位，同时呢也是无偿的发布岗位信息啊，双方的我们作为一个桥梁啊，作为一个桥梁。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发布岗位信息的话，点头像来进行私信。那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此时此刻想要找工作的话，或者换工作的话，先告诉我你换工作的理由啊，是不是层级上的一个提升，然后呢再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什么样的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还有一个就是哪一届的啊，哪一届的。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是应届的，25年的应届啊。对，没错，25年的，其实针对于25年的、24年的也好，你可以在我们整个的央国企事业单位的招聘的公告当中发现什么呢？我招的是应届生，25的、24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跟我们啊，如果说一直在跟我们的招聘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针对于应届生的话，人资老师呢认为是2026届的才是应届，所以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抓。抓紧时间。有一些朋友看到我后面的背景板换了啊，把邮箱已经加上了。还有一些朋友会问这个邮箱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两天我们也是啊，昨天呢和大家来进企面试了，整个的春招啊陆陆续续的可能要接近尾声了。接近尾声之后呢，我们也是给想要找工作迷茫的，或者说对这家用工单位感兴趣的，想要进入的朋友啊，一些机会。什么样的机会？了解用工单位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会组织大家来进企面试啊，进企面试。进企面试好处好在哪儿？你会了解用工单位它是什么样的，央企国企这个可能自己查，对不对？但是它整个的产能产值是什么样的，你更加直观的能了解到啊。我想应聘的是比如说研发岗，研发岗它是在哪儿来进行工作，主要是做什么的啊，跟着我们也会有人资老师来进行解答。对用工单位了解了，了解好之后啊，直接我们现场来进行面试了，如果合适的话就下一步的来进行签聘啊，来进行签聘，有面试啊，有笔试，然后最后来进行签聘。这个呢就是5月末啊，我们的这个招聘会陆陆续续结束之后要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些活动。如果说你也想跟着我们去参加的话，一定要记好，点我的头像啊，点我的头像，点关注，设置好开播提醒，设置好开播提醒啊。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已经看到了我下面的这个提示，对不对？明天啊，明天上午呢会有线下的招聘会，是社招，所以呢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朋友啊，相关工作经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去不了具体在哪儿，我会发布海报，发布海报之后你会发现离我有点远，或者明天啊是我们一个串休，是上班的时间，你去不了的话也可以点我的头像，设置好开播提醒，开播的时候会告诉你，来看一下，从网上啊，从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下现场有没有中意你的岗位。为什么我们到现场和大家来直播啊，这个分享招聘会的情况，多简单多直接，人资老师在那儿呢，
一年能看到我们的任子老师几次。

听一次，揪一次，对不对？就特别好的一个和人资老师沟通的机会，一定要跟住啊！点我的头像，设置好啊，点关注，设置好开播提醒，明天会有线下招聘会。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